0: 上等你来。
1: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但是提醒大家，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乘我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开心果们，这里是娱乐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欢迎来到属于你们的音乐下半场。我是你们的音乐特调师佳佳。那些年的经典老歌总能让我们在不经意间想起那些美好的时光。陶喆《月亮代表谁的》。

0: 陶喆这一首《月亮代表谁的心》，这首歌收录在他2002年发行的专辑《黑色柳丁》当中。他并非对邓丽君经典作品《月亮代表我的心》的简单翻唱，而是一次深度改编与重塑。陶喆创造性地用 R&B 的节奏重新切分了原有的唱段，赋予了这首经典老歌更加浓郁的 R&B 风格，还融入了爵士、中国风等多种元素，让整首歌听起来别有一番滋味。和陶喆一样拥有独特风格的还有凤凰传奇，接下来听到的是凤凰传奇《奢香夫人》。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于对明代彝族巾帼英雄奢香夫人的纪念与崇敬，歌曲取材于贵州彝族小调，以彝族史诗为底色，融合了国风与电子元素，林花和曾毅两人一唱一说，民族与流行完美融合，把奢香夫人流芳百世的丰功伟绩唱得大气磅礴。一起来听到凤凰传奇《奢香夫人》。
1: 我叫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脱专属权益等你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那英梦一场，作为袁惟仁继梦醒了后为那英打造的梦字系列第二部，他的创作灵感源于袁惟仁与前女友分手以后以歌传艺的故事。那英用他浑厚而极具感染力的嗓音，把这首歌里那份爱过后的清醒与自怜唱得入木三分。这是一首清醒后的回望，带着苦涩的独白的歌。那接下来的这一首，就是把心里的那份想念换成了一种轻松俏皮甜蜜直接的告白，潘玮柏 Here Are You。 作为潘玮柏早期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嘻哈风格鲜明，用七天恋爱日记的叙事框架，把从初识到羞涩到热恋的甜蜜层层铺开。潘玮柏用他标志性的中低音嗓和轻快的说唱，把那份又黏腻又真挚的想念唱得俏皮又动人。一起来分享这一首甜蜜轻松的恋爱日记。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4: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4: 啊。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9: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光亮，我有我的阳光。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刘德华的经典老歌《爱你一万年》。这首歌不仅获得了第六届全球华语榜中榜99歌曲奖，还在2000年拿下了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最受欢迎国语歌曲金奖。刘德华用他标志性的温暖中音和深情颤音，把这首歌唱得诚恳而感人。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把时间的刻度从一万年拉回到了七天，用一周的时间去记录一段爱情从开始到怀念的完整轨迹。张瑶《七天》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就是用红、橙、黄、绿、黑、蓝、紫七种颜色去对应一周七天的恋爱心情的起起落落。歌曲融合了说唱、民谣、京剧哼唱以及电子乐等多种元素，还邀请了女子十二乐坊来演奏琵琶。张瑶用她清新干净的嗓音，把初恋那些甜蜜、紧张、忧伤和怀念唱得像一本少女日记。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张瑶早期的作品《七天》。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呢？对于我，一切都是新鲜的。玫瑰是为遮掩羞涩而生的，这句话到底是谁说的？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

0: 风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3: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4: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邓紫棋《倒数》这首歌讲述了在人生倒数的有限时间里，要珍惜身边的爱，勇敢去表达。邓紫棋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那份紧迫又炙热的爱唱得直击人心。接下来，让我们从时间的倒数中抽身，走进那个充满如果的为爱勇敢的世界，来听到范玮琪、张韶涵《如果的事》。范玮琪温暖知性的声音与张韶涵清亮穿透的嗓音交织在一起，把那份小心翼翼的试探与义无反顾的勇气唱得细腻动人。一路好心情周末特别节目，我是江江，继续和大家分享好音乐。范玮琪、张韶涵《如果的事》。

0: 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9: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FM 103.3高速路况。

0: 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的海门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另外提醒大家，部分地区受降雨天气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大家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吉利银河到两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6: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夏季百日调理。

0: 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两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形路段，G40沪陕高速双向的海门至叠石桥之间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8: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旋律流转间，总能邂逅别样的美好。今天的开场曲用轻快曲调来描绘寻常美好，林俊杰《豆浆油条》。

贴心的烟火小调意犹未尽，那接下来换一种浪漫的曲风喽，让灵动的歌声带你奔赴一场梦幻之旅。许慧欣用独特的唱腔演绎《威尼斯迷路》。

畅游过浪漫的水城，耳畔的旋律又将转向温婉的国风，婉转的曲调勾勒出江南景致，韵味十足。南拳妈妈《牡丹江》。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王菲的《人间》是用歌声在诉说心境与感悟，淡然的歌声过后，旋律切换风格，褪去温婉，迎来了满腔的热情。吴克群用真挚唱腔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泛泛之辈。

听过心底的独白，我们再来感受歌声里的情绪释放，饱满的声线诠释情感里的纠结和释怀。黄丽玲，失恋无罪。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把美好旋律装进旅途，做你路上最时髦的音乐搭子。汽车音乐 brunch， 一路自在，一路动听。
11: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在音乐里沉淀心情，感受不同爱意的表达。刘若英，很爱很。

阳与蔡淳佳小夫妻一唱一和，满是温馨，唱响了细碎的美好。温馨的对唱也暂告一段落，清新的曲风会接踵而至，灵动旋律裹挟着夏日的气息，轻松又俏皮。李荣浩，乌梅子酱。对。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

0: 东西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用激昂的节奏，重磅来袭，唤醒心中的热忱。李宇春唱响了青春的态度，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0: 讲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把一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

0: 资格一块儿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儿，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下夜别熬，快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力。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形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北影桥董包枢纽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4: 谁等你回家？
1: 谁的梦想会抵达？

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问题，欢迎能够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开发来互动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留下您的问题内容，我们呢一起帮您来解决。

0: 好了，稍后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无论是大户型还是小户型，基本上都有一到两个飘窗，并且飘窗大部分呢是在卧室里面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家居小贴士就跟各位来说一说飘窗该怎么利用呢？那是按照最笨的方法直接铺一个窗台式了事，还是脑洞大开将它呢有一个新的用途？今天呢和大家来说一说飘窗的新用途，尤其是当它加宽了以后，那是真的好用。首先的第一种方法就是飘窗梳妆台合二为一。小户型呢是寸土寸金，当一个本身就不大的主卧有一个不能够敲掉的飘窗的话，相信很多人都是头大的啊，会疑问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飘窗很碍事呢？其实完全不用着急，因为主卧的这个飘窗呢可以发挥它的奇效，可以立马成为主卧的一个亮点啊，那就是利用飘窗做出一个实用的梳妆台。比如说梳妆台加一个化妆柜啊，还能够当床头柜来使用。飘窗上面呢定制一个垫子，平常呢还可以当一个休闲区。这种设计呢尤其是适合小户型的主卧室啊，也是比较深受女士们的喜爱。第二种做法呢就是飘窗秒变休闲区。有的卧室比较大啊，不需要给飘窗附加其他的功能，这个时候的飘窗就可以变身一个舒适的休闲区了。定制好软软的垫子啊，这里可以躺可以坐，可以听雨落也可以观飘雪，可以赏风景也可以坐着静静的待着，是一种十分惬意的自然状态。有些卧室呢不太大，它的飘窗呢也不大，那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啊也不需要这个梳妆台之类的一些功能，那么这个小小的飘窗做出来有一个小小的意境啊，就是休闲的地方，我们可以在这里喝喝茶，然后看看书啊，稍微发发呆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小空间。第三种做法呢就是比较实用了，就是加宽飘窗呢让它能够变成一个书柜。飘窗加宽之后能够立刻给它增加很多的强大的区域和功能，不断有很多的一些收纳空间，还能够实现好用的书桌功能。比如说我们可以将飘窗加宽20多厘米啊，立马变成了一个有松弛感温馨感十足的一个阅读区。那么这里你可以看书，也可以半躺着，也可以晒晒太阳，甚至呢在这里小睡一会儿都能够感觉到岁月静好的一种状态。那比如说呢这个地方是在我们的卧室的话，那么同样的道理哈，我们加宽了之后可以在这里休闲娱乐，同时呢看看书喝喝茶啊，特别是有一个自己的小天地。第四种做法呢就是把它加高，加高的飘窗可以让它有很多的一些储物空间。有些飘窗确实是比较低矮，但是它的窗户呢又比较高，飘窗和窗户之间还有墙，那这种飘窗视觉上呢其实是不太好看的，那就可以直接把飘窗加高，让它呢成为一个好用的一个小物件的储物区。飘窗上呢也可以加一排抽屉，比如说像我们主人的袜子呀内衣呀，其实是很好的有一个收纳的地方。那衣柜里面呢就有更多的空间去挂衣服了。那飘窗上面加抽屉，飘窗下面做成假柜子啊，这样的话是直接把飘窗藏起来了，还能够拉平了我们的窗户，多了储物的空间。我觉得这种方法也是挺好的，还可以把储物和休闲合二为一，让这个飘窗更加的多元化。第五种做法呢就是利用飘窗来做书桌。有些户型呢不单单是主卧有飘窗，其他的卧室也有飘窗。假如说你一个卧室不大啊，但是想让这个飘窗当书房或是电竞房的话，那么可以将这个飘窗改成一个很不错的书桌。这样的话释放出来的我们的面积和空间可以让本身不大的卧室呢瞬间能够变大一些。飘窗上做书桌呢就看你这个书桌要不要架空了。一般飘窗只有这个40多厘米高，但是书桌的标准呢可能是70多厘米高，那么我们可能就需要把它给做高一些。但是呢也有一些飘窗做高了之后可能会影响到房间的采光，那么这个时候呢为了达到书桌理想的这种状态，那么就可以做一排抽屉啊，直接把它稍微加高一些，我们好放腿啊，这样的话呢伸缩进去就比较方便了。
那第六种方法呢，就是有童趣的木屋飘窗。儿童房如果说有飘窗的话，可以利用飘窗营造出一个有趣的儿童的玩耍空间。当然做木屋飘窗的话，一定要考虑光线和遮挡的这个问题，考虑一下内开窗是不是能够改成上下窗，如果没有办法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也要看一下，打开不能够太碍事，否则的话可能只能够换一个窗户的造型了。特别是打造完了之后呢，也要注意一下哈，就是这个窗户无论是怎么样开启，要在意它的安全性，因为小朋友可能会爬来爬去的，这个时候呢要换成一个稍微安全一点带锁的窗户是比较好的。第七种做法呢，就是飘窗可以让小房间秒变大床房。假如说房间的面积不大，飘窗的高度呢只有40厘米左右，而且这个飘窗比较长的话，其实也可以放一些排骨架把它给连接起来，能够让这个飘窗呢变成一个大床，小房间呢立刻有了一个大的空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因为高度的问题，这个床呢只能够和这个飘窗要做成齐平的，太高太矮就可能不合适了。有的时候呢这个尺寸是只能够定制的。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垫子呢有可能就不能够用太厚的垫子了，可能会对飘窗有一定的遮挡，所以如果你想要弹簧垫啊，或者是厚垫子的话，可能不太实用啊，这个时候要注意一些。那另外呢就是安全的问题了，因为窗户就在床边，大人开窗的时候呢也要小心啊，孩子呢是更要注意的，不建议这个房间给小朋友来使用，因为有些时候小朋友可能还是比较调皮的，不能够在这个房间当中给小朋友来居住和休息。第八种做法呢，就是客厅的飘窗的文艺用途。虽然说客厅有飘窗的户型不是很多，但是总归是有的。客厅飘窗的用途除了当休息区之外呢，也可以来搞出一个有氛围感的一个装饰。那其实书房里面利用飘窗做一个小天地就是很不错的。那如果要是用客厅的话呢，我们可以做成一个小茶室啊，把它加宽之后呢，坐下两个人或者说是更多人都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个飘窗也是变成了有一个谈话谈心的一个小空间，哪怕是两个人在这边下下棋打打牌啊，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一种方式。最后呢要告诉大家哈，这个飘窗的改造的方案无论是怎么改，也要因你的户型你的房间的面积来定啊，一定要结合自己家人的一个生活习惯考虑进来，综合了以上的因素之后再来改造，才能够改出更加完美的一些造型出来。好了，那稍后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会儿，进入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那大家有任何装修的问题呢，欢迎我们在后台留言或者私信啊，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0: 我们互动平台上呢，有朋友在问哈，他说现在看惯了哈，很多的一些家庭在做装修的时候，吊顶基本上都是五花八门的，有没有那种比较简洁，看起来比较舒服，并且呢造价不高，也不太容易过时的吊顶呢？其实呢还是有的哈，石膏线呢算是性价比之王了。现在装修呢，一说到吊顶，可能大家就会想到什么满顶啊、单眼皮啊、双眼皮啊等等的，但是好像不做呢就有点廉价啊，像是没有装修一样。其实很多人在选择的时候忘记了，其实装修呢是有一种方式，就是石膏线。那想想在20年前那个时候，国内的装修行业刚刚起步，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的装修风格，也没有那么多的一些人在讲装修、聊装修啊，主要的整个的装修还是以简洁、方便、好施工、效果还不错为主，也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是在做石膏线的。尤其是那个时候欧式风格比较流行，吊顶上面呢不止一层两层，甚至是四五层的这种石膏线都有，可以说是石膏线的黄金时代了。但后来呢，随着装修的多元化，也随着有一些新工艺、新材料进入到市场当中，网络的发达，再加上各种现代化再加个性的一些装修的定制，那么各种装修的吊顶风格开始席卷了整个的市场。慢慢的呢，石膏线好像就被当成了廉价的代名词，而且装石膏线的房子有一点点像是没有装修的一种廉价装修，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哈。也是最近几年确实有一些呢，可能博主是为了突出自己的一些个性装修，那就把这个石膏线呢慢慢的是给让它退出了市场。其实石膏线本身是不过时的，它有自己独特一些层次，它也有自己独特的美感，虽然说造价低，但是它并不是和廉价低端是联系在一起的，相反只要合理应用哈，石膏线照样能够做出很好的效果啊，能够装出来比较温馨的家。今天呢，我们来说说最简单的石膏线的应用。就在这两年，其实装过石膏线的一些房子，用石膏线结合吊顶，不但能够隐藏水管、线管，更能够做出来有高低差、层次感。这个高低差和层次感不单单是能够满足我们顶面的这种需求，更能够隐藏灯光，能够让房子变得立体，整体的效果也是丝毫不逊色于各种双眼皮、单眼皮的。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石膏线的各种应用哈，以及要注意的一些地方。那当然了，今天不聊石膏线那些复杂的一些用法，也不聊那些繁琐的多层次的石膏线，更不聊那些雕花的啊。既然要讲性价比，造价比较低，那我们就聊石膏线最基本的一些用法以及效果。我们先来看看石膏线的选择。石膏线的种类其实有很多，有顶角、阴角用的，有平墙，有这种做造型的。那顶角用的石膏线用的是最多的哈，而且比较推荐这种素石膏线，也就是说没有太多的一些花纹，只有线条感的。那这种石膏线其实跟很多的一些风格都能够搭配，不会显得顶部过于复杂。而且平墙贴的石膏线，要么是做景线，要么是做顶面或者墙面当装饰，也是带有花纹或者素线之分的。当然还是推荐素线啊，毕竟我们这位朋友的一个要求就是看着不太过时嘛。其实越简单的，可能你几年之后再看是不太容易过时的。那石膏线的尺寸也有很多，顶角线呢有8厘米的，有10厘米的，有12厘米的，还有14厘米的。那这个越大一些的尺寸呢，可能是能够比较好隐藏一些线管、水管，特别适合那些不做吊顶但是需要在顶角走线的这种装修啊。这个是要根据自己家的一个房型或者说是一个实际情况来选择。 平贴墙做石膏线呢，一般宽度是在3到3.5厘米，一个平面加一个凸起的圆弧，当然也有其他类型的造型，而这个石膏线是越窄越好看。那石膏线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粘贴的方法啊，单层石膏线一般都是做一个顶角线，利用石膏线做顶线的颜色的一个分线。那石膏线一般会随顶去刷白色，那墙面呢要么刷其他的一些颜色，要么呢就是有一些是贴壁纸壁布的。那这种做法呢其实也算是比较的省钱啊，按照我们相对的价格来说，市场上的价格来说，其实无论是选择12厘米的还是10厘米的哈，其实价格下来都不是特别的贵。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所有的柜子正上方一定要吊顶，因为吊顶的厚度就依据所选用的石膏线的这样一个尺寸为准，这样的话后期不影响装柜子，顶面呢也是比较的完整。像窗帘盒这部分呢，按照常规的这种做法啊，窗帘盒顶角直接粘石膏线就可以了。还有两种石膏线的粘贴的方法，就是用顶角线的一个基础上，再往下30厘米的位置啊，粘3.5厘米的一个石膏线的一个颈线。这样做呢，是需要柜子的上方吊顶和我们这个窗帘盒呢，在一个水平线上，颈线呢就按照这样一个水平线去粘贴就可以了。那一般颜色的选择呢，就是颈线往上全部都是白色，颈线往下的话基本上就是其他的颜色或者其他一些材料了。这种做法呢，就是丰富了墙面的层次，还能够让石膏线、窗帘盒以及衣柜的吊顶完美的连接在一起，让整个的吊顶呢是更加具备完整性的。还有一种最基本的一个做法呢，就是吊顶是吊顶，高度呢是接近30厘米的，也可以增加一些反光灯槽，但是石膏线呢只用顶角的一些位置，这样做出来呢也好看。那后期呢分色也有一些方法，比如说呢柜子吊顶和墙面用同一种颜色，石膏线加房顶可以用白色，这样的话房间的整体颜色呢是更强的，也是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实际应用是比较多的。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柜子吊顶和石膏线以及房顶全部刷白色，墙面呢刷另外一种颜色，这样也可以啊，整体的感觉呢大家看看自己喜欢什么样子就行了。我觉得啊，不光说是石膏线，其实灯光选择也是要搭配在一起的。比如说，不能够说因为你装了石膏线，所有的灯光都不布置，那确实有一点点显得不上档次啊，就有一点点廉价了。特别是有一些房子呢，虽然加了石膏线，但是满屋都是白色，或者说只用另外一种颜色啊，全屋都统一，确实没有一点层次。那石膏线是可以搭配很多的一些线性灯，可以搭配一些吊灯啊，或者 T5 的灯管以及分色来使用，那这样的话其实可以增加我们很多的一些房间的一个层次感啊，和一些适用性。那粘石膏

0: 线的时候呢，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注意的事项哈。顶角线可大，但是层次是越少越好。像一些内凹圆形这个石膏线，这种呢边角是可以是单层的，也可以是双层的，但是中间呢一个简单的内凹圆就可以了，视觉看起来十分的简洁大方，也比较好看。但除此之外呢，有很多的一些粘贴的方法，比如说边角双层内凹圆的，有这种大的一些边角形，也有小一点的一个边角形，那喜欢一凸一凹的圆形也可以啊。这个是有很多的一些卖家他有做过的一些图片，或者说是在他的一个卖场当中就有做出现场的一些造型，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自己房子的一个装修的效果，或者说自己喜好啊，来制定一下。但是呢，因为有一些楼房呢，它是存在一定的高低差的，所以在施工的时候呢，也要先将顶面的找平啊，差不多能够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之后，我们再做这个石膏线啊，来固定一下，可能这个整体的效果就比较好了哈。如果说你这个房顶不是特别的方正，做起来的话，可能有一些角啊，边边角角做出来就有一点点突兀了，所以这个房间呢，无论是多高啊，都是比较适合，特别是有一些房子的层高本身特别矮啊，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那么用边角的这种石膏线也是非常适合的。其实除此之外呢，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小户型，也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会用石膏线来做墙面的造型啊。我们在网络上也看到过，我觉得造型也非常好看。墙面用石膏线来做造型的话，那就需要平贴石膏线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3.5 厘米的一个外凸半圆的石膏线。当然现在用石膏线做的稍微少一些，但是如果要想做好的话，那么可以使用的是 PU 线条，效果呢确实比石膏线要更好，但是价位呢要高那么一些了。那假如说呢预算不是特别够啊，又想做一点点的造型，能够接受石膏线稍显粗糙的这样一个缺点，那么用石膏线来做墙面的造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看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他也是会把石膏线来涂刷成别的一种颜色，或者说内外的颜色不一样等等啊，或者是挂上自己喜欢的一些挂画，那只是作为一个相框的一个边框来使用，我觉得整体的造型也是非常的美观。再来看看石膏线的多种组合用途啊，上面我们聊过了石膏线最为简单的基础用途，其实结合设计风格不同，不同款式和尺寸的话，它还有更多意想不到的一些效果，比如说 PU 线条来搭配石膏线啊。这种做法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有，而且造价呢也不是很高，虽然说 PU 线条比石膏线要贵那么一点点，但是它比整体的一个吊顶或者满顶来说，那真的是便宜很多了。而且石膏线的层次越多越复杂，造价就越多，除非有特别喜欢的风格，那么你可以去制定，如果说没有特别喜欢的风格哈，也不用做得过于复杂啊，可能你过于复杂刚做好的时候觉得还很好看，但几年之后呢又会出现这样一个老问题了，这个视觉疲劳，会觉得有一点点过时，时间长的话呢看就不喜欢了，那个时候再小改哈，毕竟是墙面顶面，可能改起来的话确实也会伤害墙面和顶面啊，有一点点得不偿失了。要说的是，其实石膏线呢只要用好了，不但省钱，还能够照样做出很好的一些效果。石膏线并不是廉价的一个装修的材料，有些房子只要利用好了，做出来一种特殊的效果，也是可以达到很棒的一种装修档次的。好了，那稍后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哈，进入一组广告，广之后马上就回来。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

0: 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2: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2: 谁等你回家？
1: 谁的梦想会抵达？

0: 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的时候有任何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解决，一起来互动。好的，稍后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好的，今天的家装小课堂呢，我们来说说厨房的装修。说到厨房装修呢，从电器到五金啊，我觉得最好是能够用稍微好一些的，因为说到这个厨房呢，别看它地方小，却是我们利用率比较高的一个地方，被称为金厨，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小小的空间不仅是有密集的电器，使用频率还高，还有各种水路电路集中大量收纳空间在一起，因此所付出的心思自然也要多一些。厨房装修呢是不能够马虎的啊，有些厨房的燃气管道设计我们觉得也是不合理的，比如说用柜子包起来吧，比较占空间，又收纳不了太多东西，打开的话呢里面就是管道啊，什么都不做呢又让这个管道裸露在外面，也很难看。所以呢我们可以想一些方法，比如说呢洞洞板来包一下啊，上面再搭配一些挂钩啊，这样的话呢是可以粘贴很多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有些收纳框呀，有些置物架呀是可以放在洞洞板上面的，你家里面的葱姜蒜其实是可以放在这个位置的。洞洞板呢不仅是可以将管道给遮丑了哈，还可以这个自由来变换它的位置，比如说再留一个检修口啊，把它整个的给包起来，其实也是很实用的，而且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没有说特别难看的这样一个角落。一般来说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厨房是比较小的，那充分利用一下吊柜下面的空间，我觉得是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像装好了吊柜地柜，发现收纳空间不够，这是很多家庭面临的问题，不如充分利用吊柜下方这个空间，能够将它成为一个收纳的一个地方。那比如说在吊柜底部去粘珐琅板，除了在吊柜与地柜之间的这个墙面用珐琅板之外呢，在吊柜的底部也是可以去粘上珐琅板的哈。这样的话后期用磁吸挂钩或者是磁吸贴片，不用打孔也不用免钉胶，就可以收纳大部分常用的生活小物品了。那除此之外呢，也可以做双层的吊柜啊，比如说像下吊柜的话深28厘米，上吊柜的话深47厘米，有一个落差。再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个下吊柜缩到29厘米，上吊柜缩到62厘米，这样的话就是把墙面的垂直空间给用活了，大大的扩大了整个的一个收纳了。正常来说的话，我们下吊柜有的时候是墙面，在墙面上有很多的挂钩，比如说我们的勺子呀，或者说有很多的一些厨房用具会挂在这个地方，其实往往不是很好看，而且时间长了会有油渍，会落灰。如果说你能够做成下吊柜的下面做一层浅柜的话它是可以拉上遮盖起来的，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很多的一些物件你是看不到的，而且整体是一个平面做起来的话呢是比较美观，而且打扫卫生的话也是比较的方便。

严重的威胁，而且冰箱需要一个良好的散热环境来维持它的正常工作温度，而小厨房的高温可能会导致冰箱散热不好，增加能耗，还有一些厨房呢油烟是容易堆积的啊，如果落在了冰箱的表面或内部的零件上也不太好清理哈，这些的话不仅会影响冰箱的美观，也会影响冰箱的使用寿命。所以呢，不如把冰箱移到餐厅或者是和餐边柜作为一个一体化的嵌入式，的确是美观又实用。那么把冰箱移出来之后呢，我们的厨房的面积肯定就扩大了嘛，那么可以做一个可以容纳小电器的一个收纳柜，这个高柜呢每一层都是可以有抽拉的，每一层呢也可以在墙上留一两个插座，万一有需要的话呢，我们能够使用起来，根据使用频率吧，也可以把不同的一个高度来调节一下，你最顺手的两个高度啊，比如说你用电饭煲也好，用我们的榨汁机也好啊，可以根据它的尺寸来确定啊，这样一个厨房电器的一个柜子的高度。如果说你有一些小的比较矮的一些小电器的话，那么就可以把这个柜子的尺寸呢留得稍微矮一些，就可以多放几层，这个是要根据自己家的一个实用的情况来确定这个层高的。所以说呢，我觉得有的时候装修呢是一个因人而异的量身定制，需要哪一步就做哪一步，之所以是能够定制的话，我觉得就是要根据我们自己主人的一个使用习惯来定，不能够说看别人家是这个尺寸我也用到，有的时候往往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实用了。那么在厨房装修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要做符合自身的人体工学的一个设计。再好看的厨房，如果不符合人体的工程学的话，其实也不是很好用。所以要根据自身的一个身高、自身的一个情况来设计厨房。比如说啊，我们是自己来操作这个台面的话，如果女主人的身高，我们以1.6米为例哈，那么操作台的这个高度大约是在84左右，会比较的舒适。这样的话呢，主要料理台操作起来是比较顺手的，不会过矮或者是过高。那主要的料理台啊，它的宽度大概呢可以是70厘米，那主案的料理台呢也可以再宽一些，这个时候操作起来是比较轻松的。如果说你们家里面是男主人经常来做饭，那么以他的身高来设计的话，那么就要高一些。其实是有一个公式的哈，就是说这个操作台面的公式，用身高除以2再加上5厘米，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身高。当然啊，也是可以上下浮动的啊，这个身高的公式啊，不是说完全就固定死的，可以高一些矮一些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呢，就是厨房当中有一些烹饪的器具物品，也可以根据使用的频率设计好拿取的一些位置，以此呢来减少弯腰下蹲垫脚的一些次数。条件允许的话呢，其实在地柜下也可以做抽屉啊，因为收纳是更加的细化，寻找或者收纳起来拿取都是比较方便的。除了放碗碟之外呢，还可以放各种的小型的锅具以及各种的调料啊，各种的干货。如果你喜欢囤货的话，那总有一个安身的地方吧。那把水槽呢，一般来说都是放在靠窗的位置，这个好处呢就是充分利用了自然的光线，而且让清洗工作呢更加清晰可见。那同时呢，也要选择抽拉水龙头是好一些，加上大单槽会更加的实用一些。抽拉龙头呢可以前后移动，而且也方便我们在不同的位置去清洗食材。如果说我们这个大单槽脏的话，那抽拉龙头的话能够照顾到每一个角落，是方便我们清洁厨房的。现在呢，关于大单槽和双槽呢，也有很多的一些争议啊。这个其实也要根据厨房的面积来定。大单槽的好处就是方便洗锅，有的时候双槽可能连一个小锅放下去都比较碍事，反而是两个不如打通一个，这样的空间会显得更大。
我觉得再好的厨房，再精细的一个设计呢，还有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灯光的设计。那以前呢，我们就是厨房当中有一个顶灯，无论站在哪一个角落，好像都是有背影的啊，看不清楚。那可以采用多点式的一个光源，厨房会越来越好用。靠墙的位置呢，其实是可以选用一些筒灯啊、射灯啊，像我们的

0: 客厅或者是卧室常用的一些灯光安到厨房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特别是在我们的吊柜的下方，我觉得建议哈，还是做一些线性灯带，方便晚上我们做饭的时候哈，弥补了顶光没有办法能够清晰的照台面的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有线性灯的话，没有任何的死角，就把下厨也是变得很有意见的一件事情了。厨房没有暗角的情况下，整个空间看起来是亮堂堂的，做饭的人也会变得心情会很好。好了，以上的一些设计呢，我觉得也是可以让我们的厨房更加的美观实用，还能够在我们的使用过程当中更加的顺心和省心，也希望能够给我们家庭厨房要装修的朋友带来一定的帮助吧。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先跟各位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样想问的、想聊的，也欢迎各位在节目之后呢，继续来跟我留言。稍后呢是第一房产，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明天的同时间，我们继续来锁定手边的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吧。窗外跟窗外都
1: 生长，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筋，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

0: 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2: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或苏通大桥服务区2公里左右发生一起追尾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后方车都缓行。另外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也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 说政策，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7: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卖房买房的常见的问题，以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都在第一房产的节目当中。大家除了在收听节目获取信息之外呢，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问题需要帮助，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先让我们来感谢一下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8: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一个话题了。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整治工抵房销售乱象，湖南出手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啊一起来聊一聊工抵房这样的一个案例。因为说到工抵房，可能中间啊存在着一些问题，很多的一些城市呢，他们并没有啊好好的去执行，存在很多的一些漏洞。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啊，看看湖南他们是怎么样通过一个很好的方法把这个问题解决好的。 两年来，湖南郴州的刘女士在以售价85折的单价购买了一套工抵房之后呢，为了督促开发商能够按时的交房，她真的是没少操劳。当下工抵房销售的乱象也是日益突出，不仅存在产权不清、抵押查封、交房延迟、一年多等卖房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之外呢，部分的开发商和房产中介呢，还将工抵房包装成了特价房等一些变相的降价行为，也扰乱了市场的秩序，逐步的引发了各地住房监管部门的一个高度的重视。我们今天就以湖南郴州这样的一个案例和大家来分享。好的，曹老师。
8: 好的，最近呢，这个湖南省郴州市印发了《郴州市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从这个惠民购房、企业纾困、土地优化、还有品质提升、存量去化、市场规范六个方面精准发力，就这个规范工抵房销售管理等出台了20条的举措。市场业内人士分析说呢，说郴州市此次规范呢，工抵房销售管理在这个债权产权明晰、专款专用保障交付，还有这个规范施工单位和材料供应商操作防范炒房套利和一房多卖等方面呢，可谓是一举多得。一年前呢，这个湖北咸宁市、广西北海市呢，曾分别就禁止工抵房乱象、规范工抵房合同网签备案进行了管理的一个创新尝试。不仅呢是加强规范工抵房销售管理，此次郴州楼市出台的这20条措施，还聚焦降低购房门槛、释放住房公积金红利、助企纾困增效，切实减轻购房者和开发商的负担。
7: 是的啊。那另外呢，住房公积金以及惠民政策全方位的升级的方面呢，郴州市高层次人才缴存一个月即可以享受申请贷款，最高的额度呢放宽了4倍，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满6个月就可以申办贷款，像初婚初育以及2孩以上的这种家庭的贷款额度呢也是上浮了30%以上，贷款的年限可以在法定的退休年龄的基础上来延长5年。另外他们这个郴州市啊，还创新开通了住房公积金的代际互助的功能，支持直系亲属互助提取贷款还贷，而且呢可以购置于工抵房以及法拍房。
8: 为了加速存量房源去化啊，郴州市呢创新楼市期货模式，统筹专项债啊、公积金增值收益等资金收购存量商品房，转化为保障房、人才房、安置房。此外的话呢，该市推行房票安置机制啊，在城市更新、城中村改造当中，支持被征收人用房票抵扣购房款，实现城市更新和楼市的一个良性互动。郴州市呢，位于湖南省东南部啊，东临江西赣州，南接呢广东韶关，是湖南通往华南沿海的这个咽喉要道啊，是由这个素有有色金属之乡和林中之城的美誉啊，旅游资源也很丰富，被誉为啊粤港澳的后花园。
7: 是的啊。近年来呢，郴州市的经济的总体的运行是比较平稳的，稳中有进，结构优化，质态向好，全市的高质量发展的成效也是非常明显。但是啊，房地产市场的存在就是去化的一个压力啊。
8: 今年上半年呢，郴州楼市呈现出了量微增、价企稳、结构分化的态势啊，核心城区改善盘热销，而县域的库存房呢，而县域的这个库存啊，仍然处在一个高位。目前呢，郴州市房地产市场正处于政策强力提振、购房门槛显著降低、存量去化加速的关键阶段。新房均价呢，现在大概是个5247元一平。下半年呢，郴州市的这个楼市预计呢会延续以质换量的逻辑，旧规的高公摊产品去化啊将进一步承压，具备这个实景交付能力、高得房率的这个新规楼盘以及核心地段的现房会更受到青睐。
7: 是的
8: 啊，县域市场需要依赖更大力度的这个去库存的政策才能够缓解压力。
7: 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关于湖南郴州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案例。那当然可能各个城市的情况不尽相同，可以去参考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大家如果说对于这个工底房啊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疑惑或者是问题，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进行线上的咨询。除此之外，只要是想咨询房地产问题的朋友，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以及抖音号曹哥说房的评论区呢，也都为大家开通了，既可以拨打电话，也可以在。

0: 百吉利银河保阳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说政策，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3: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要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了。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普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更加了解房地产，因为住房和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有问题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可以进行咨询，比如说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在我们的12点半之后啊就要开通了。另外朋友们还可以通过

0: 我们的线上平台来进行留言，把问题也留在我们的平台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来进行回复。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和朋友们啊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话题。在节目开始之前，要感谢一下房地产专家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了。建设韧性城市筑牢安全屏障这样的一个事儿呢，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呢，也是部署了城市工作七个方面的重点的任务，其中之一就是要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近年来全国各地呢也是加快推进了韧性城市的建设，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等都先一步的来进行了，从海绵城市、绿色低碳、生态环保、智慧城市的多个方面也是出台了韧性城市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和规划。那到目前为止呢，今天就来看一看各地都出现了哪些的变化，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一些经验啊，来交流一下。好的，曹老师。
1: 好的。从各地操作来看呢，主要是从这个制度啊、管理、技术上统筹，突出这个政策规划啊、制度标准的这么一个系统化协调。作为超大城市，北京、上海、重庆和成都啊，人口呢都超过了2000万啊，甚至3000万。人口密度大啊，建筑密集啊，生活生态场景呢纷繁复杂。针对这些特点呢，2024年重庆成立由省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双牵头的这么一个城市治理委员会。城市安全韧性建设不再是部门的一个单打独斗，而是全市一盘棋，全域一张网。2024年上海出台了加快推进韧性安全城市建设的意见，分2027年、2030年和2035年三步走来推进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其中呢，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超大城市特色的韧性安全城市。最近几年呢，北京也出台了啊一些这个政策的一些措施啊，比如出台关于加快推进这个韧性城市建设的一个指导意见，和这个北京市啊韧性城市空间专项规划啊，这些政策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来谋划提升城市的这个整体韧性。
0: 没错，从各地的一些特点来看呢，主要还是突出了就是要盯住风险、管住源头、闭环管控以及守住底线的一个治理的思路。建设韧性城市的本质上呢，就是里子工程和良性工程。
1: 对，过去两年呢，筑强城乡建设部加大城市燃气、供水、污水、供热等老旧管网的一个改造力度，整治提升城市排涝能力啊，既突出重设施啊，更突出重人本。韧性城市和人一样啊，首先呢得有一个强健的体魄，道路、桥梁、隧道、地下管网就是城市安全和韧性的一个底座。其次呢，韧性城市也需要一个聪明的大脑啊，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就是韧性城市的大脑，随时随地啊可以起到对城市生命线运行数据的一个全面感知，自动采集啊，监测分析、预警上报啊，有效防范化解大批风险隐患。在北京啊，根据这个北京市大风天气应急预案啊，发生极端天气的时候，城市哪些部门需要参与，各自如何负责都有明确规定。在深圳，把这个治水和治城紧密结合啊，实行了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臭、热岛有缓解的啊海绵城市建设目标。
0: 没错，那目前呢，从单个的城市来看啊，一些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韧性城市的建设呢，其实是已经取得了很明显的成果了。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呢，韧性城市呢，它是涉及到城市的数量呢，相对来说不够多，而且不同地域之间的发展的水平呢，还是存在一些不太平衡的问题。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情况就是，在规划标准的迭代以及数字治理的升维、社会机理的重构上，各个城市呢，容易因地制宜和借鉴其他城市有效经验而做出制度上的安排和完善。但是很多城市啊遇到了最大的难点，其实还是金融工具上的一个创新。
1: 是啊，这个城市呢让生活更美好啊，安全的话呢可以让城市更可惜。全面推进这个韧性城市建设呢是大势所趋啊，必须处理好整体和局部 啊，宏观和微观，当前和长远等重大关系，然后以科学规划防范风险，以硬核基建增强底气，以数字治理呢来提高效能，以全民共治来聚集合力，持续提升城市的韧性能力，为中国式的这个现代化建设呢提供更加坚实可靠的城市安全保障。
0: 好，这是我们今天呢和大家提到了关于韧性城市的一个发展的情况，各地呢也有各地的出台的相关的一些内容，那这也是在城市建设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来了解了一下。看了一下时间，我们接下来呢要进广告了，也是要提醒各位好朋友们啊，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遇到了一些困惑，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另外我们的线上平台也为大家开通，朋友们还可以在线上来留言，留言的问题呢我们也会进行回复的，留言的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抖音号曹哥说房的评论区，大家都可以来进行留言。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0: 最近的关于
9: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0: 高新区新建设了
9: 几栋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1: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12: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11: 高定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也是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了。大家如果说对于房地产呢有一些疑惑困惑，或者是你在买卖交易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些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电话已经是为大家开通。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有问题来进行咨询，我们也会给大家来普及房地产的一些专业的知识以及政策的解读。好的，曹老师。
1: 好的。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雨季啊，这个时期呢也是我们检验房子这个防水性能的一个好时间啊。一楼防涝啊，顶楼啊防漏，中间层啊防渗渗水。那如果发现房屋漏水渗水怎么办呢？如果是新房子啊，房子的重要部位的这个防渗防漏啊都是有保修期的啊，因为上房的时候呢开发商给我们的这个房屋质量保证书里面都有标记啊，就是房屋的这个防渗防漏的保修期是5年。如果你的房子上房不满5年，那就是在保修期内啊，保修期内啊直接找开发商进行维修。那有朋友说了，找了啊，开发商也来了啊，也给修了，修好了，但是没过多久又漏了，但是这个时间呢已经过了保修期怎么办呢？我再找开发商是不是就不问了？如果是同一个漏点啊，修好之后也没有超过5年，他又继续漏，那开发商呢依然要继续承担这个维修的责任，一直啊要到修好啊。那比如说一直修不好啊，修了他又漏，漏了又修，那又怎么办呢？
0: 这可能是房子本身也有很这个大的一些质量问题啊。
1: 对，那如果说它是房子的材料问题，你这个修起来可能就会比较费劲了，是吧？
0: 对。
1: 那呢，这样的房子呢，就是一个什么呢？有问题的房子，有瑕疵的房子，是吧？这个呢，可以找开发商，可以要求他赔偿，是吧？你修不好，那你房子有问题。如果这个渗水漏水严重影响使用，是可以要求退房或者换房的。这个呢法律上都有明确的规定，对吧？那房子如果过了保修期啊，又出现了漏水渗水怎么办呢？我又该找谁呢？这个时候你可以呢直接找物业公司来进行维修。那哪方说费用怎么办？如果是公共部位啊，那么物业公司呢来出这个费用，如果是专有部分啊，那就需要你自费了，对吧？
0: 是的。
1: 那如果是楼上漏水渗到楼下造成了损失，那是开发商赔呢，还是住户楼上住户赔，还是物业公司来赔呢？又应该赔多少呢？这个呢也是咱们听友呢在后台问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房屋漏水这块呢，它确实是的啊，也是邻里纠纷的一个高发的一个痛点啊。大多数业主认为呢，只要楼上漏水啊，一律找楼上住户赔偿，要么就直接啊去找物业公司。但事后发现呢，找错人了。那么这个楼上漏水，楼下受到损失，到底该找谁？首先，你要精准的划分责任，到底是住户的责任还是啊其他的这个责任？根据这个民法典296和942条，包括116、1165条的这个规定，结合啊这个物业的属性和具体的成因啊，可能有几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楼上住户圈责，这种情况呢比较常见啊。终于找到漏水点了，结果发现呢是位于楼上业主家的专有区域啊。所谓的专有区域，就是包括楼上自己家内的这个室内的卫生间啦、阳台啦、自由水管、地暖管道，是吧？他自己家的东西，因为住户装修违规，或者忘关水龙头，自用管道老化、疏于维护，不当的改造管线等等人为疏啊，或者管理的原因啊，管理疏漏造成的，或者呢是一个楼上的业主或实际的居住人啊。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那就是由楼上业主，是吧，来进行。
0: 是的，
1: 责任就比较明确。
0: 对
1: 啊，因为业主呢对自有房屋呢，负有法定的管理义务啊，因为他的过错啊侵害了邻居的权益，造成一个什么呢，叫相邻权的一个侵犯，就是你使用自己的房子，你不能妨碍别人， 你说我没事，我上面住的你漏水，你把人家下边的生活给搅了，对吧？这就叫乡邻权啊！你住你的房子可以，但你不能啊，这个侵犯别人，影响别人啊。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物业公司担责的情况，漏水点源自于小区的公共部位啊，公共主管道的供水的管道啊，楼道的立管、外墙啊、顶楼屋面这些共有设施。物业呢没有尽到日常巡查、维修、养护的义务。
0: 好，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台上已经是有朋友拨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了啊。那关于这个房屋漏水的问题呢，我们稍后和大家再来细细的去聊一聊。我们先把热线接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喂，您好。
2: 喂，您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需要咨询？
2: 想咨询一下那个曹老师，就是那个人才家园有一套房子，想说说现在价格是多少？是总层是11层，然后我们家是10楼，面积是143.78。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
0: 你想咨询一下卖房啊？
1: 这个一共11层，也在10层。
2: 对。
1: 140，你那是什么？一梯
2: 143.78，不到144。
0: 我知道了，这应该是昨天在我们的开发平台上留言的那位朋友，
2: 对
0: 是吧？
2: 我是周一留言，昨天忘记听了。
0: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正好也把这套房子给大家简单来分享了一下。
1: 然后
2: 昨天忘记听了，不好意思。
0: 没事没事没事啊。
1: 你那个房子是什么？是一梯两户还是两梯两户？
2: 两梯两户。
1: 两户，
2: 一个电梯，一个楼梯，然后一个单元两户。
1: 装修了吗？是毛坯房。
0: 10年的老装
2: 修
0: 了。
2: 对，老装修了。
1: 老装修啊。昨天呢，在节目里也说了，目前的话呢，咱这个人才家园的房价格呢，整体的均价呢，也就是在6000到7000。你这个呢，因为是属于小高层的房子，可以做一些增加。可以高一些，可以把价格呢定在7000到8000左右。

0: 公司的责任，对吧？就是物业没有尽到日常巡查、维修、养护的义务啊，受到这个报修之后啊，拖延处置啊，履职瑕疵啊，导致这个损失扩大啊，然后说这种情况呢，就由物业来承担啊这个对应的这个赔偿责任。维修呢可以动用专项维修资金，这个呢要分看具体的这个情况啊，如果面儿比较大啊，可以申请。如果单纯是楼上住户漏水，物业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呢，哎，他就不用承担这个赔偿的责任。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开发商啊兜底赔付承担责任啊，就刚提到了房屋呢还处在这个质保期内啊，比如防水工程刚才提到的是吧，哎，保修五年给排水管道啊，因为原始施工的质量缺陷，防水层先天破损啊，无论专有或公共区域啊，都有开发商来承担维修和赔偿的责任啊。如果物业公司在整个过程当中也存在过错，可以叠加来追究责任，比如楼上漏水后物业违规审批装修，也不及时制止违建管线改造啊，收到漏水通知拒不协调止损，出现这种情况，物业公司呢就需要承担补充的过错责任，不能完全免责。下一个问题就是赔偿金额怎么算。
1: 好，那么关于下一个问题呢，我们就稍后和大家来分享吧，因为我们看到平台上呢又有朋友拨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了啊，我们先把这位朋友接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喂，你好。喂，
2: 你好。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想要进行咨询
2: 啊？我想咨询一下，我是在翠湖御景北区有一套商品房，二手房想卖，现在不知道市场什么价格。
0: 翠湖御景，翠湖御景，您那是
2: 北区
0: 那是地下房啊？
2: 也不是，他北区有当时那个小区里边，他不大，就三栋楼，有两栋楼是定销，有一栋楼是商品房，我是按商品房买的那一个。
0: 明白了。面积多大？
2: 面积是128。对。
0: 一共几楼？你在几楼？
2: 我是13楼，一共有23楼，20楼左右吧。
0: 一梯几户啊？
2: 一梯三户。
0: 一梯三户。明白了。这个房子你是什么情况？现在里面也是老装修呗？
2: 没有，现在就是我前一段时间想装修的全部都砸完了，就等于是毛坯了。
0: 就毛坯房。其他呢？储藏室、地下不是？那个收
2: 购、都没有。
0: 都没有，就纯房子是吧？现在就毛坯状态。是吧？
2: 对。
0: 行，那你现在这种情况下就想把它给卖掉？
2: 对。
0: 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房子也就是在，因为你这个就相对比较简单了，啥都没有，就除了房子，然后没有什么那个，现在
2: 毛坯。三室两厅一卫。
0: 行，这房子反正现在要卖的话，挂个150万左右。
1: 150万啊。
0: 做个参考，好吧？
1: 好的。
0: 好。
2: 行。好的。
1: 好，感谢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再见。
2: 好的。
1: 看了一下时间呢，我们也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热点的房地产的话题。大家如果有问题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依旧是为您开通，也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线上的咨询。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5: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6: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5: 有。
7: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5: 可以。
8: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5: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9: 喂，我要买房。
1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啊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电话9688980也已经是为您开通。除此之外呢，还有不少的朋友啊是在线上的平台给我们进行了留言来提问啊，我们也会把大家提问的一些问题呢来回复一下。好的，曹老师。
11: 好的，我们把刚才的那个没有回答完的问题呢。

0: 回答完吧。
1: 好的，
0: 不就不再留到明天了。嗯，楼上渗水，楼渗到楼下啊，造成损失啊，该怎么去赔偿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原因了，下次呢我们来看怎么去赔。很多楼下业主遇到这样的事的时候呢，索赔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报价啊，有的呢碍于邻里关系啊，就报的比较少啊，有的呢就是狮子大开口啊，漫天要价，最终呢，哎，被这个法院驳回啊。如何赔付啊？大家呢可以记一下这个标准。第一个呢就是直接修复的损失，你像这个墙面、吊顶啊、地板、柜体的修复材料费、人工费，以正规维修报价、发票啊、司法鉴定结论为准。第二个呢就是物品灭失损失啊，因为这个漏水、浸泡损失，这个家电、家具啊，按折旧后的这个残值来赔付啊，你不能按原价来索赔，
1: 是
0: 吧？
1: 是的。
0: 嗯。第三个呢就是合理的延伸费用啊，漏水期间啊，必要的临时住宿啊，这个费用啊，过渡是吧，还有这个专业的漏水检测的费用啊，公证的这个取证费用，凭票据呢可以主张赔付啊。明确不予支持的这个赔付要求，间接经营损失、夸大精神损失费啊、无凭证的预估损失、没有实际发生的翻新费用啊，这些呢啊，法院呢一概不予支持。遭到房屋漏水呢，解决问题的这个实际步骤，大家呢可以做一个了解啊。第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固定证据，发现有漏水的这种现象，立即拍照录像啊，公证现状啊，留存漏水时间啊，受损的范围，是吧？第二步的话就是开始排查溯源啊，马上联系物业啊，联合物业上门定位漏水点，出具书面排查记录。第三个呢就是定向追责啊，区分责任主体，协商定损，留存沟通记录、维修票据。第四步呢就是司法维权啊，如果协商没有结果是吧，下一步呢就要开始申请司法鉴定，提起什么呢？提起相邻权的这个侵权诉讼啊，精准主张合法的一个损失。所以说我们看整个操作过程当中呢，就是这个精准的定位责任主体啊，是高效化解啊这类问题的一个关键，对吧？
1: 嗯。
0: 通常情况下，漏水点出现在室内专有区域的，楼上住户负责，对吧？公共部位漏水的，由履职下有瑕疵的这个物业公司来赔付。保质期质量问题的，就是在保修期内的，来开发商来兜底，对吧？赔偿的话呢，哎，仅限有凭证的直接的合理的损失。这个呢是关于出现漏水问题的一个啊赔付的一个问题。
1: 对，其实赔付的问题、可能很多朋友之前就像曹老师说的啊，没有一个标准，就自己也不敢去说我到底想赔付多少钱。
0: 嗯。
1: 那今天给大家讲完之后呢，如果你遇到类似的情况，你大概心里就应该有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数字了啊。
0: 嗯，还有点时间再看咱们听友发了一个问题啊，这个黄龙云起15000多的价格能不能入手？黄龙云起1500多的价格的话，这个应该是它的当和当时的这个开盘价格应该差不多了。我记得印象里面1500多当时还是开盘价。
1: 嗯。
0: 现在落入到这个全现房之后呢，这个价格呢，二手房的价格呢，基本上是在18000到20000左右，啊，15000显然又回到原又是一个超过正常价格的一个低价位的一个房子。对吧？如果房子本身没有瑕疵，单凭这个价格，我觉得是完全是可以的，对吧？当然了，你这个价格呢，要和你这个房子呢实际要配上，就是你要实际去看，是吧？不一句俗话嘛，叫一分钱一分货，价格低于了正常价，你要问清楚是什么情况。另外呢，仔细呢要看一下房子，不要看个价格，价格比较低，一下就蒙头就撞上去了，不要这样，还是要理性一些。对吧？看清楚，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啊？如果房子一切正常，这个价格完全可以入手。为什么？因为第一，它本身的二手房成交价基本上也是刚刚提到的18000到20000，和它旁边不远的那个颐和园景还有在售的房源，它的价格基本上都是在20000左右。
1: 嗯，
0: 你和它也就是算是个斜对面吧，15000左右，这个价格差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如果房子本身没有问题，这个价格是可以的。

好，这是我们今天回答朋友们的一个提问啊，当然也是给更多的朋友呢一些可以借鉴和参考的经验。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提问，也感谢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好，再见。

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

0: 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3: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帮枢纽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阵变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真实案例，
3: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3: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3: 法律讲堂。
6: 最近我家亲戚在向我妈借钱，但是呢，我妈又不好意思不借，我该怎么做才能防止避免他们今后不还我妈钱呢？
7: 我相信啊，这是很多人比较担心的，就是亲戚朋友借钱，你说钱吧不借不合适，驳人面子，借了吧您真不知道哪天才还得回来，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个人情方面的问题，两位给出出招吧。
8: 就如果你实在抹不开面子，你要借给对方的钱，第一个借多少，
7: 就是相当于这钱哪怕有一天我要不回来了，我也不会太心疼。
8: 你说的太对，
7: 是不是？就是，哪怕这钱我就给你了。
8: 因为亲戚朋友之间借钱了，他很有可能到时候他不给你还，你不好意思要，你要急了他说没钱，
7: 然后最后两家人脸皮都撕了，
8: 脸皮撕了，打官司伤感情。所以在这时候，第一点，你能够承受的数额是多少？第二，如果这个钱你不打算削雷锋，你将来还想要回来，这样的话，你就要做到下面几步了。第一步，先签一个比较规范的一个合同，或者叫借条。你不好意思叫合同，你就叫借条吧。但是你要知道，不管叫什么，内容是要清晰的。这是我们这个网友提的问题里面我所说的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呢？第三步呢，就是你在签掉借条以后，如果觉得还没有保障，干什么呢？担保。那担保的方式的话呢，在民法典中就多了，你可以要求他给你提供一定的财产来设定抵押，比如你借了20万，行，你把你的房子跟我设定一个抵押权，我们就办一个抵押登记。说如果你没有任何钱，这时候风险就更大了，又没有东西，那风险加大，怎么办呢？让他提供一个担保人，然后担保人在合同上签字。
7: 好，感谢金教授的提醒和介绍。那接下来啊，我们来关注一个借款、汇款不打借条等等因素存在之后啊，这种纠纷发生的一起案件。
9: 是被告自己要进行投资，他向原告进行借款，是原告自己的投资行为。
0: 这两位正在法庭上争论的原被告曾是同事。原告杨某说，2014年2月，陈某以投资为名向自己借款，于是他通过银行转账和现金的方式一共向陈某借款69900元。如今7年过去了，陈某却一直没有还钱。杨某说，当时出于信任，他并没有与陈某签署借款合同，因此自己手里只有当时的银行转账记录。
10: 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从未达成民间借贷合议，被答辩人之所以

0: 唱不整管，戏打别人受被打别人委托带其在武汉会馆，该委托事项早已完成，双方不属于民间借贷纠纷。
1: 被告陈某承认杨某确实给他转过账，但是这笔将近7万多元的转账是杨某委托他一起在武汉投资，不知为什么杨某现在反悔了，让他还钱。
2: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短片，这起案件啊，实际上在生活当中比较常见，我相信吴法官啊经常接到这样的案件啊，好不好厘清里边的一些关系，到底是属于借款还是属于投资，那最后双方当事人能不能认同。
3: 所以还是得看证据。如果杨某他仅凭转账记录要求陈某来还款的话，杨某诉至法院，法官这个时候首先呢会让收款方，因为毕竟您是收款方嘛，陈某来举证证明他收到的这个钱不是借款，而是他所说的投资款。如果陈某他能够拿出双方的委托投资合同或者杨某委托陈某投资的沟通记录，比如微信啊、短信啊、电话录音这些，并且以银行流水的形式来反映款项的流向，可以证明陈某如果真的将这个款项用来买股票、基金等理财产品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陈某就完成了他的举证义务，那这个时候举证责任就转移到杨某身上。此时杨某需要继续举证证明他转出去的这笔款项属于借款，他这个时候就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的合意。如果他不能举证证明的话，那法院就难以支持杨某要求陈某返还借款的诉讼请求。当然呢，如果从一开始这个陈某他不能举证证明这个款项是属于投资款呢，或者是其他的债务呀，那杨某就免除了举证责任，那我们就可以认定这个款项属于借款。
2: 好的，非常感谢吴法官的介绍。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民法典第669条的相关内容。我们先请金教授给我们介绍这一条具体规定了什么呢？
4: 民法典669条的规定呢，主要是针对呢企业作为借款人，他在签订借款合同的时候，作为贷款人来讲，对于借款人相应的资信状况的一个要求，所以这个要求的话，要求他提供什么相关的业务的一些情况的证明，这种证明呢，实际上它是贷款人保证自己贷款安全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只有借款人的资信状况较好的情况下，贷款人的贷款才是相对安全的。所以说在这个银行贷款里面，这一点体现比较充分。他要求你提供相关的流水，要求你提供相关的这个会计报告来进行审核，审核通过他再放贷。
2: 实际上我们说这个银行放贷也是有风险的。
3: 对，
2: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怎么能保障自己的这个风险降低，比如说做一些担保啊，
3: 对，
2: 质押有没有可能？
3: 现在是无担保不借款已经成为了行业的一个共识，已经成为了金融行业的一个共识，
2: 就是说只要借款一定会有担保的。
3: 它不是法律规定必不可少的。但是银行为了及时收回这个贷款，它一般会要求借款人提供相应的担保。
2: 那通常来讲担保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以什么样的物品作为一个担保呢？
3: 银行认为比较优质的担保一般是
2: 房或地，
3: 对，土地使用权
2: 比较好变现，
3: 没错。
5: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吴女士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由于自己晚年的收入并不理想，吴女士便想到用自己房屋变现的方法增加收入。他先是将自己的房产抵押给银行，贷出现金，随后他再以较高的利息借给做生意的小高，以此来赚取中间的差价。然而吴女士没有想到的是，小高偿还了一段时间后，由于经营不善无力偿还吴女士的钱款，此时吴女士便以小高不还的钱，他不是借款的实际使用人为由，拒绝偿还银行的欠款。这种理由合理吗？刚才我们关注的这个案件啊，就是首先和银行贷款，然后在拿到银行贷款之后再转借给第三方。首先我们来说，这样的行为合法吗？受不受法律保护？
3: 这样的行为是被法律明确禁止的，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明确规定了，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民间借贷合同无

0: 那么案例中吴女士的行为就是典型的套取金融机构贷款的行为。
1: 嗯，
0: 那吴女士和小高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是无效的。
1: 嗯，
0: 那么意味着吴女士赚取的高额利息差价就没有法律依据了。
1: 那也就是说，小高可以不支付给吴女士她的利息，
0: 小高可以不向吴女士支付吴女士所赚取的那部分利息差价。
1: 哦，差价是可以不支付的。
0: 对，
1: 但是什么是必须支付的？
0: 就是因为吴女士和小高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那意味着这个合同是无效。那么吴女士收取高额利息差价的这个行为就没有法律依据，吴女士她应当向小高返还这部分利息差价，但是小高呢应当向吴女士赔偿吴女士因为从银行贷款出来吴女士所支付的这部分利息的成本，这个利息的成本就作为吴女士的一个损失由小高予以承担。
1: 嗯，好了，刚才呢我们聊的都是涉及到借款合同的相关内容，那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合同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成立开始生效了呢？
2: 关于借款合同的成立和生效的问题，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它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自然人之间的借贷。
1: 嗯，
2: 那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呢，民法典规定它是从什么呢？是从贷款人交付借款时候开始成立。
1: 嗯，
2: 你说没有给钱，合同不成立。所以你们俩之间，不管是签借款合同也好，还是写借条也好，还是口头约定也好，只要没给钱，合同都不存在。如果是涉及到自然人之外的借贷关系，不管是金融机构还是我们所说的企业之间的借贷，这时候都是从合同生效时借贷关系就成立。那合同生效怎么来进行认定呢？双方签字盖章，这个合同就生效。
1: 嗯，
2: 所以这就是不同类型的合同。
1: 嗯，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看针对这样的问题云南网友提出了怎样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
3: 主持人好，嘉宾老师好，请问企业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借款是由企业还是由个人承担还款责任？
1: 企业代表人借款，他到底代表着谁呢？代表着自己还是代表着企业呢？
0: 企业法定代表人他有双重身份，就如您刚刚所说的，
1: 没错，
0: 他同时具有自然人的身份，也同时具有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那在借款关系当中，他可能作为自然人对外借款，那款项用于个人的生活和消费，那此时还款义务人当然是他个人。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他作为企业法定代表人，他是有权以个人的名义代表企业对外签订合同。
1: 嗯，
0: 如果这个时候款项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那么出借人就可以同时要求个人和企业承担一个共同还款责任。
1: 嗯，本期小节，第一，民法典第667条规定，借款合同与借条虽然称呼不同，但都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民法典第668条规定，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但是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借款合同的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息、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第三，民法典第669条规定，订立借款合同，借款人应当按照贷款人的要求提供与借款有关的业务活动和财务状况的真实情况。第四，民法典第679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成立。
2: 我们本期的主要的内容涉及到呢是关于合同的成立的问题。那么关于合同成立的话呢，民法典用了四个法条规范借款合同成立的有关内容。首先我们来看呢民法典的667条的规定，主要规定了借款合同的相关的概念和它的要素。667条规定，借款合同的话呢，它是借款人向贷款人进行借款，到期还本付息的一个合同。关于借款合同里面最主要的几个方面的要素，第一，主体；第二，借的是钱；

0: 合同的主要的内容是还北付西，所以这就是呢667条的内容。668条的话呢，主要规定了借款合同的形式和借款合同的内容。首先我们来看呢，第一款规定的是借款合同的形式。那么民法典规定，借款合同的话呢，应当采用书面方式，但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例外。因此呢，我们在司法实践中要注意进行区分，看一看到底是属于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还是属于其他类型的借贷，来确定借款合同的相关的形式。那么第二款的话呢，规定的是关于借款合同的主要的内容，这就是我们对于呢民法典的668条所涉及到的有关内容的讲解。民法典的669条规定，实际上是对于呢借款人在借款的时候呢，根据贷款人的要求所提供的有关呢资信的证明。按照民法典669条的规定，在借款合同签订的时候，那么贷款人有权要求借款人来提供相关的有关的经营的状况，以及呢他的呢相关的财务的证明。那么这些所有的这些相关的证明呢，都是要确定一点，就是呢作为借款人有没有清偿能力。那么民法典的话679条规定的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成立的有关规定。那么按照民法典679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成立。我们这一期呢主要的法条的讲解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和民法典有关的问题，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96168来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再次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3: 生动故事，
2: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3: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2: 欢迎收听
3: 法律讲堂。
4: 主持人好，嘉宾老师好。我们常常能听到一分利这个词，我想请问这个词里面的一分是什么意思呢？是指1%、10%，还是说一分钱呢？
1: 一分钱肯定不会是这个意思。一分利怎么来理解？
5: 月利一分，它指的是1%。年利一分指的是10%。如果说我们约定是年息一分，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于年利率是10%。
1: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
6: 主持人好，嘉宾老师好。我借了别人一笔钱，但是没有明确规定利息。现在到了还款的时候，我可以主张向他收取一定的利息吗？
1: 看来这是初借人啊，借出去一笔钱，但是没商量好这个利息是多少。现在到了还款的期限了，说我加点利息行不行啊？金教授，
0: 按照民法典的规定的话，自然人之间如果没有明确约定利息，也没有明确约定利息的支付的问题，在法律上的解释就是没有利息。
1: 所以后悔来不及了。
0: 对，
1: 谁让你当初这个借款合同当中没写明的呢？
0: 是的。
1: 所以长记性啊，下次再借钱的时候，您借钱这事儿您还是谨慎一点，千万不要为了图那点利息啊，最后催要半天也无果啊，两个人的关系也就由此就闹僵了啊。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两位啊云端网友的提问，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2: 本期小结，砍头息就是出借人将借款的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民法典禁止借款人收取砍头息，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同时，民法典还禁止高利放贷，如果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视为没有利息。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约定不明确，当事人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自然人之间借款的视为没有利息。 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蛇伴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盖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5: 欢乐正前方，
4: 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6: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7: 我是米夏。
6: 这一大早的应该是朝气蓬勃的嘛，啊，怎么你就打起瞌睡来了？
7: 哎呀，春困吧，我也不知道这怎么了，这是。
6: 就看看你这四肢不勤、懒言懒语的劲儿，我告诉你，今儿的主题就有了。今儿咱就说说。
7: 说我懒。
6: 不，咱主要是说累这字。
7: 累，特累。
6: 这不一样啊，您老人家那累，那都是因为懒。我说的是打心里面的累。你比如说最典型的例子啊，媳妇儿又在家使唤老公做家务呢。
7: 老公啊，下午没事你拖一下地，然后把衣服洗了，顺便再把菜买了呗。
6: 这是大白天的事啊，等到了晚上继续指使来指使去，吃晚饭的时候。
7: 哎，我说你怎么这么懒呢，衣服没洗，菜也没买，你晚上还想不想吃饭了？
6: 哎，老婆，我这不是一下午都在拖地吗？啊，都拖了好几个小时了，你说我容易吗？
7: 这叫什么打从心里累呀？你们男人就是懒，做点家务都要耍这么多花招。要说呀，其实是我们女人太累了。
6: 这怎么能叫懒呢？啊，我们这绞尽脑汁的想着怎么来应付你们的使唤，那心里不累呀？
7: 面对这样的男人，我们女人才累呢，累心。举例说明，
6: 说咱憨厚朴实的编辑郭子跟他媳妇儿当年还在谈恋爱的时候，又一回在公交车上，俩人坐在座位，这时候呢，一个女孩走到了郭子面前，对郭子说道，
7: 我怀孕了。
6: 郭子还没反应过来呢，他现如今那媳妇儿那会儿还是他女朋友呢，腾的就怒了，揪着郭子的衣领，亲肤所指啊！
7: 行吧你啊，郭子，好你个郭子，你都背着我干什么了？
6: 当时我们的编辑郭子那是百口莫辩呐，就是整个车上的气氛都凝固了，所有人都觉得这肯定是一个特别狗血的故事。就在此时，这个女孩子对着郭子继续怯生生地说道。
8: 您误会了，我是想说我怀孕了，能不能给让个座？
6: 我跟你说啊，你们女的通常就俩类型，要么是不一下把话说明白，要么就是还没等把话听明白呢就窜儿。不管是哪种啊，都让我们男的有的时候打心里往外啊觉着累呀、啊。
8: 呦呦呦，你说的还挺委屈的。
6: 那可不是嘛，就说你们女的最喜欢的这自拍吧，啊，就这么简单一事儿，就被弄得吧，哟，相当累。话说，我们的小明同学，有一天你跟女朋友打电话，亲爱的，你给我发张照片呗。
9: 那我下午给你发过去啊。
6: 等到了下午，小明收到了他女朋友的自拍照，这小明就回了仨字儿：收到了。等下班之后，小明想找他女朋友吃个饭，就又打了一电话。刚一接通，还没等小明说话，就听电话那头他的女朋友已经开始咆哮了。

0: 自拍这么简单的事儿啊，到了你们女人那儿就那么复杂。这么跟你们说吧啊，你们女的那种劳累吧，有的时候是你们自己找的，而我们男的心里感觉到累，那有的时候吧，就是你们这帮女的强加的。
1: 你这叫狡辩，你知道吗？明明是你们男的不解风情在先。
0: 不是，你以为光这些就让我们男的觉得累了吗？啊，结婚前吧怕你们误会，结婚之后吧又得排除万难往里才能脱个钱，这斗智斗勇的对象吧还有的时候还会变。我说闺女啊，你怎么站在门口不进来呀？啊，
2: 爸，我今天考试没及格。我妈说这次再不及格就让我面壁思过。
0: 哎，别怕啊，进来。你妈她不是那种人。
2: 我可不敢。哎，什么味儿啊？爸，你又喝酒了吧？
0: 你就喝了一点点儿。
2: 爸，你可太坏了，你让我先进去，然后我妈忙着收拾我，就想不起让你跪搓衣板了是吧？
1: 哎呦，这当爹的简直了，这也太狡猾了，还好这闺女机灵，她没上当。
0: 不是我说的重点你没听明白吧？这件事儿表面上是闺女机灵爹狡猾，可这狡猾是怎么来的呀？啊，还不是你们女的给逼出来的，归根结底一个字儿，累。
1: 你什么呀，你这叫无病呻吟，你这叫找借口。
0: 你们女的不懂，你们女的体会不到啊，你就让我这个过来人给你好好讲讲我们男的婚前婚后这种不一样的累啊。
1: 说一大早未婚男人就抱怨，
0: 每天早上都让我说出一个爱他的理由，还不能重复。哎，你说他累不累？
1: 而已婚男人则叹息，
3: 从买早点到送孩子去幼儿园，再到油条放在桌子上都快变成擀面杖了，我们家媳妇还没有化完妆，真是累啊。
1: 等上了班，未婚男人心里一个劲儿的转磨，
0: 哎呀，真担心女朋友在他们公司会不会被老板骚扰啊？不被老板骚扰，会不会被别的男人追求呢？啊，不被别的男人追求，会不会看上别的男人呢？不会看上别的男人，会不会被……
1: 停！你累不累呀？能不能有点别的事儿了？转过头来，咱们再说已婚男人，上了班之后啊，心里也一个劲儿的转磨。
0: 哎呀，真担心我儿子会不会在幼儿园今天又会被别人欺负啊，就算不被别人欺负，这小子会不会去……
1: 行了啊，上班都不消停会儿，累不累呀？你说下班，下班了之后啊，这未婚男人嘀嘀咕咕，
0: 又要逛街，又要逛商场，又要网购了啊，这个月的工资刚发下来，眼看着就快没了。
1: 下了班的已婚男人也跟那儿嘀嘀咕咕，
3: 哎呦，又要洗衣又要洗菜又要洗碗，累得我是腰酸背疼手抽筋了。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们的欢乐正前方正在不知疲倦不知累的进行着。我是刘笑，
5: 我是米夏。今儿的节目啊，跟您说说累。上半时段基本上都是以刘笑为代表的男人说自个儿累啊，主要是累心。虽然听着呀有那么点道理，但基本上都是你们自找的。
4: 哎，怎么说话呢？就我们弄得心里特别累，哪一点跟你们女人没关系？
5: 话你得这么说，男人女人互相撑起半边天啊，大家为了幸福都付出了精神精力，精疲力尽，都累也都不累。
4: 不是你说话那么绕腾干嘛呀？不过要这么说的话，确实有点道理啊。
5: 你看吗？你说既然生活中已经有很多事儿让人那么累了，咱就别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了，那就更累了，是不是？气氛趋于和谐，应该去电影院看场电影放松一下。
4: 话说这天电影刚放到一半，电影院里的人也已经走了一半。这个时候前排

0: 来的一个女生突然大声说道，
1: 哎呀，这电影太无聊了，难看死了。
0: 嘘，小点声，没看那些没走的人都睡着了吗？那么大声干嘛呀？跟您这么说，好电影啊，看着睡着的肯定是真累，连走都懒得走。
1: 哎呀，可是一睁眼想想，我自己竟然为这种电影买了单，真是心碎心疼心好累。
0: 咱再说回心累这事儿哈，一说到心累，咱就不能不提到我们节目里的一个著名人物小强。
1: 哎呦，小强啊，妈的宝贝儿子，你谈对象了没有啊？
0: 还没呢。
1: 哎呦，儿子，你要是谈了，千万要跟妈说，妈给你财政拨款。
0: 妈，我太爱你了。
1: 哎，儿子，你说妈有啥办法呢？光靠你的长相交女朋友肯定是没戏了，只能靠性格取胜，花钱该大方就大方点吧。可怜天下父母心呢，小强妈妈为了儿子简直操碎了累坏了心呢。
0: 重点是在一片母爱亲情的光环照耀下，小强的母亲对自己儿子的总结也确实是稳准狠。
1: 不过呢，好在小强还能从他爸那儿找点心理安慰。话说小强他们公司啊聚餐，饭桌上大家聊起了人生，聊起了理想。轮到小强的时候，他说，
2: 我的理想是和我爸一样拥有亿万身家。
1: 当时同事们都惊呆了，坐在小强旁边的小美不可思议地看着小强说，哟，没看出来呀，你竟然有个这么富有的爹。这时候只见小强端起酒杯慢悠悠地说，
2: 不是你没听懂，我是说我爸的理想也和我一样，都是拥有亿万身家。
1: 哎，看来白日做梦这种东西他也能传家呀。发工资的时候看看卡里的数字，心里的那种累哟，只能靠这个来缓解了。
0: 但是白日做梦就是做梦而已，这东西吧，治标不治本。那要想被工资卡上的数字刺激着，那我看你还是得好好工作。
1: 大家都想好好工作呀，但是架不住加班那就是很累呀。话说我有一同学，有一天啊加班加到很晚，中间都没时间吃饭，好在同事给他一包饼干充饥。回到家老婆就问他，
3: 你这么晚才下班，一定累了吧，你吃了啥没有啊？
0: 汪汪。
3: 哎呀，我的小可怜啊，你看看你看看，你都累成狗了。
0: 玉夏，跟你说，你那同学是因为加班身体累，这没什么。我那同学因为老板要给员工加薪，那种累那才叫奇特呢。
1: 你说什么？老板主动给员工涨工资，他们竟然还不领情，那可奇了怪了。
0: 这种事儿吧，你还真说不好。关键在于你遇着一什么样的老板。哎，我跟你们说啊，公司决定啊，从下个月开始给所有人加工资。
1: 哎呀，真的吗，老板？哎呀，你可真是个体恤员工的好老板呢。
2: 哎，这个一个好的团队必须是员工和老板大家共进退嘛，是吧？
1: 哎呀，那啥，老板，那这工资具体怎么个加法呢？
2: 具体是这样啊，我看上个月基本上所有人都有过迟到的记录啊。以前迟到呢是每次扣100块，从下个月开始每次迟到就只扣50，这样省下来的50就算是给大家加工资了啊，这样大家一起开心嘛，是吧？
1: 哎呀，你说遇上这么鸡贼啊，不，遇上这么机智的老板，这员工的心理呀，你说别提有多累了。
0: 可不是吗？所以说同样是老板，一个让你加班，一个给你加薪，可都只能给你一个感觉，那就是累呀。
1: 可不是吗？要不咱还是别说加班了，说的我都累了，咱还是聊点别的吧。
0: 行啊，那我问你啊，在犯春困之前最让你有累这种感觉的是因为什么呀？
1: 我想想啊， 应该是过春节的时候，哎呀，可累了。
0: 这个我知道，春节大吃大喝确实挺累的，尤其是你啊，一点都不知道节制。不过，我觉得你应该是节后减肥更累吧？
1: 你说什么呢？我跟你说，我米夏根本不在乎肥不肥，我的身材我做主。
0: 你这话说的都没底气。我知道，是因为减肥失败了，所以给自己找辙。你说你累不累？
1: 刘笑，我跟你说，你肤浅。其实吧，我比你说的更累。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朋友们，你们能想象得到吗？有个像刘笑这样的搭档，那才真是要累死我呀！
0: 米夏，你太让我伤心了。我一直以来其实都是在变相的关心你
1: 哟。您说这话您亏心不亏心呢？您见天的损我，怎么就变成关心我了呢？我怎么没从任何一个字儿里闻出一点点关心的味道呢？哎，
0: 俗话说骄傲使人落后，我要是不停地夸你，你就会一直骄傲下去，然后呢你就会一路落后。为了不让你落后，哥只能委屈自己扮演坏人，偶尔损你一下。结果呢，我这关心你不理解你。哎呦，你说我累不累？你说，
1: 哎呦，你还挺伟大。你也不仔细想想，你说的这些都是什么歪理啊？你觉得合理吗？告诉你啊，什么叫真正的关心，最后让人觉得累。说小明啊，坐火车刚刚到车站广场，迎面呢过来一女孩，就对他说，大哥，你帮帮我吧，我钱包被小偷偷了，现在买票还差20块钱呢。小明看见女孩打扮的呀也不太像是骗子，掏出钱包发现里面只有10块钱的零钱，于是呢就对这女孩说，
2: 我只能给你10块钱了。
1: 大哥，你人真是太好了。过了几天，小明出差回来，又经过车站的广场，这时候一个女孩走了过来，大哥，你帮帮我吧，我钱包被小偷偷了，现在买车票还差20块钱呢。小明一听这声音怎这么熟悉呀，再一看这就是之前那女孩，想到自己遇到了骗子，小明非常气愤。
2: 你怎么还在这儿呢？那上次就给了你10块钱了。你
1: 还没等小明说完呢，女孩立刻继续说道，大哥呀，哎，原来是你呀，你看这世界像你这样的好人真是太少了，那天跟你要了10块钱之后吧，剩下的10块钱呢就找不着人帮我了。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4: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

0: 静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66。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形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镇叠石桥之间梭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蓝莲花，来自许巍。生活里我们总会被琐事裹挟，被他人的标准束缚，慢慢丢失内心的热爱。可真正的自由从来不是奔赴遥远的山野，而是守住内心不被磨灭的信念。哪怕身处低谷，哪怕前路迷茫，只要心中的理想之花不曾枯萎，我们就永远拥有冲破困境的底气。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阴谋的心。我只在乎你，来自徐景淳。
1: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

我只在乎你，来自徐锦淳。徐锦淳和齐豫当年都曾经拜师李泰祥的门下，因此徐锦淳有齐豫小师妹的称号。不过相对于师姐齐豫的空灵飘渺的唱腔，徐锦淳的声音透着一股温暖典雅的感觉，听见他的歌声犹如看见台湾美丽的山水悠远绵长。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做我老婆好不好，来自徐玉腾。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来自辛晓琪。辛晓琪用歌声为我们讲述着有关爱情的浮世绘，在无数个寂寞的日子安慰了无数人受伤的心。只有在看过、听过、经历过各式各样的爱情后，才能真正明白那字里行间的奥秘。她的歌声不只是技巧。

的纯熟，更是感动力量的无限抒发。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在云端，来自周华健。

在云端，来自周华健。周华健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像是坐在身边和老友轻声闲谈。这首歌是送给人到中年却依旧渴望爱意的我们。有时候我们会以为孤单的日子会一直这样了，殊不知命运早已悄悄安排好了一场相逢，用来治愈所有过往的孤单。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Listen 聆听我心，来自 Beyonce。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那年夏天，戴娆。戴娆温柔细腻的嗓音瞬间将我们拽回那个炽热且活力四溢的夏天，娓娓道来那年夏天的心动、欢乐与潜藏的淡淡忧伤。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庾澄庆、吴莫愁，我要给你。

我要给你，庾澄庆，吴莫愁。听到这首歌就像一头扎进充满活力的青春派对，哈林的磁性嗓音和莫愁独特的烟嗓交织，瞬间点燃所有热情。我要给你爱的力量，你就会闪闪发光，在梦想与爱面前，每个人都能成为最耀眼的星，生活就该如此炽热。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为你执着，周渝民。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熊天平，我是忙碌的。听着这首歌，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个在生活中努力奋斗的自己，为了梦想，为了爱，不断前行。熊天平用歌声告诉我们，忙碌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在忙碌中找到生命的意义。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 Janet Jackson， Runaway， 奔跑。

Runaway 奔跑来自 Janet Jackson。 1995年 Janet Jackson 发行精选集 Design of a Decade 专辑的首播主打单曲 Runaway 一经发行便在全美单曲榜空降第六，珍妮也借此成为史上第一位单曲空降全美单曲榜 Top 10的歌手。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一天一点爱恋来自梁朝伟。如果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5: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

0: 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站见，再见。
0: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103.3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6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带来。

0: 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来关注到环线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以及 G513 淮徐高速往徐州方向遂宁西枢纽附近都是受到施工影响，车辆通行缓慢。同时过江通道中的嘉荫大桥段双向的上桥口位置车流量大，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103.3。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0: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2: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0: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2: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女。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0: 北京时间16:06，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00到17:00，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同学，青年路小学绿地商务城分校的周俊耀同学，民主实验小学的张嘉欣和张嘉悦同学。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样三位朗诵小达人。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家有儿女的小会员来自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提醒一下您互动的方式哦。
3: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

0: 作，徐州广播政委，这个字的首字母 XZJD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2: 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刘达说啊，今天呢是三位小可爱，没错，今天呢在直播间啊，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小可爱。接下来时间，先有请三位小可爱和大家来做个自我介绍哈。先从我们的君耀开始好吗？
3: 大家好，我叫周俊耀，今年八岁，是徐州市青年路小学绿地山五城分校二年级八班的学生。我喜欢听主持老师的课，听完之后我感到世界竟有如此悦耳动听的声音，是朗诵与主持让我爱上读书，读书会让我变得温文尔雅，通世事，更加自信。在学习主持朗诵的过程中，不仅收获到荣誉，也帮助我积累了很多的知识，扩展思维，提高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为写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提高写作能力，在朗诵文章中时有了韵律和节奏感。
2: 嗯，很棒啊，欢迎我们的俊耀同学。接下来呢，两位小可爱，他们可是双胞胎啊，先从姐姐开始给大家来做个自我介绍吧。嘉欣，
4: 大家好，我叫张嘉欣，今年九岁了，来自徐州市民主实验小学三年级一班。我的爱好很广泛，主持、朗诵、表演，样样都拿手，但我最得意的是朗诵。每次班里早读都是由我来领读的，上课发言也总有我的份儿。我从幼儿园大班开始渐渐接触舞台，慢慢喜欢上了在舞台上展示我的风采。我的

0: 望就是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希望能好好锻炼自己，为将来打下基础。支持我吧，给我一个舞台，我会还你一份惊喜。
1: 嗯，欢迎我们的嘉欣啊，将来也是一位小主持人。她的妹妹嘉悦。
2: 大家好，我叫张嘉悦，今年九岁了，来自徐州市民主实验小学三年级一班。我是一位积极向上、一身正气、充满自信的女孩。我喜欢主持、朗诵、跳舞，更喜欢在舞台上展现自己。一方面，主持、朗诵和舞蹈有利于我自信心的塑造，更让我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和学习，并且在一次次优秀表现中体验到满满的成就感。
1: 嗯，欢迎我们的嘉悦。今天呢，在直播间啊，邀请到了这三位小可爱，都是多才多艺的。而且呢，刚才小可爱们都提及到了一个共同点，他们都特别喜欢朗诵。确实，朗诵是一种美妙的艺术形式，它可以通过我们的声音、气息、节奏表达情感和思想，不仅能够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同时呢，也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文字的魅力和声音的魔力。那么接下来时间啊，阿姨先采访一下三位小可爱，你们都为什么那么喜欢朗诵呢？先问我们的君耀。
3: 朗诵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一直深深地吸引着我。它不仅仅是一种声音的传递，更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和共鸣。在我看来，朗诵不仅给予我个人的享受和满足，还在很多方面为我的生活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朗诵能够让我更深入地理解文本。当我站在舞台上，面对着观众，用声音去翻译一篇文章或一首诗时，我会更加专注地去理解它的一句话，每一个字的背后意义。我会试图通过我的声音和情绪，将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和思想传递给观众。这种对文本深入理解和翻译，让我更加热爱朗诵。
1: 嗯，是的，朗诵呢可以让无声的文字变得更美哈。而且呢，阿姨刚刚听到你特别提及到朗诵还可以提高你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为自己呢写作文提高了能力。我想知道二年级的同学其实呢也有一些看图写画这样的作文，对吧？那你平常在学校上语文课，老师如果让你写一篇看图作文，对于你来说有了朗诵的基础，是不是感觉可以轻松的胜任，游刃有余？很棒。那平常作文是不是在班里边也会得到满分100分？很棒。很自信的回答哈。那一会儿阿姨可是想听听你的朗诵，怎么样，准备好了吗？好的。那么在广告之后电波当中啊，我们就要来听一下三位小可爱的朗诵了，再听一听嘉欣、嘉悦你们爱上朗诵的理由好吗？嘉欣，
0: 朗诵是一种情感的释放和表达。在生活中，我们有时会遇到各种情绪和压力，而朗诵正是一个很好的出口。当我站在舞台上，我可以将我的情感完全融入文本中，用声音去宣泄、去表达。这种情感的释放让我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悦，也让我更加热爱朗诵。朗诵还能够锻炼我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在朗诵的过程中，我需要不断地调整我的语速、语调和音量，以确保我的声音能够准确地传达出文本的意义和情感。这种锻炼不仅让我的口才更加出众，还让我的表达能力得到了提升。在与他人的交流中，我能够更加自如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这也让我更加自信。
1: 是的，喜欢朗诵的孩子往往呢都是非常的自信哈，而且呢头上是自带光环的。那么我们的嘉悦你呢？
2: 朗诵给予我一种独特的成就感，当我站在舞台上用声音去感染观众，打动他们的心灵时，我会感到一种无比的满足和自豪。这种成就感让我更加热爱朗诵，也让我更加坚定地走在朗诵这条路上。 我喜欢朗诵，因为它能够让我更深入地理解文本，释放和表达情感，锻炼口才和表达能力，并给予我一种独特的成就感。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会继续热爱朗诵，并在这条路上不断前行。
1: 嗯，大家都非常的热爱朗诵，明白呢朗诵带给自己的非凡意义哈，的确如此。朗诵呢可以激发出我们内心的一种内在的动力，而且呢我们会和作者相遇在同一时空，感受他们的思绪，体会他们的情感，这种交流呢会往往让我们更加深刻的理解作品真正的意义哈。好的，看看时间，接下来呢也是广告时分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和大家呢共同来聆听三位小可爱在电波中的朗诵。

0: 1-800-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2: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3: Hello， 我是徐州家登实验学校六年级一班的许希文。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了，或者下载开播 APP。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4: 是的，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直播间，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小可爱，他们分别是青年路小学绿地商务城分校的周俊耀同学，民主实验小学的两位双胞胎张嘉欣和张嘉悦。刚才呢，我们也是电波当中认识到了这三位小可爱，都是三位朗诵小达人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要聆听一下他们的朗诵故事。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刘达妈妈就说啊，哎呦，孩子们棒棒的，我希望呢下一次能够看到我们家娃也感受一下。好啊，欢迎，希望呢小可爱们也可以参与到家有儿女节目的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可以准备好你的朗诵作品来到节目。其实我们知道文字是无声无息的，但是呢就是有这样一种艺术，赋予了他们声音和气息，为静止的笔墨增添了生命的活力，那就是朗诵。接下来时间啊，三位宝贝儿，大家有没有都准备好？我们接下来到了展示环节，有信心吗？都光点头了，可以回答，孩子们，有信心吗？
5: 有。
4: 好，很棒。那还是从我们的小帅哥开始，好不好？
5: 嗯。
4: 我们徐州市青年路小学绿地商务城分校2年级8班的周俊耀会为我们带来朗诵《永恒的对你》。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8岁的小女孩新月不幸患上了脑癌，并且双目失明。在病中呢，小新月就对爸爸说，爸爸，我想让你带我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升国旗仪式，听听国歌。为了实现孩子最后的梦想，吉林长春就发起了小新月圆梦的爱心行动。这一故事也是展现了爱与希望的力量，以及我们对梦想的坚持和追求。有请我们的俊耀为大家带来永恒的对你。

这是一个8岁小女孩的歌声，它回荡在松花江的上空。这是一张最幸福的笑脸，它珍藏在祖国母亲的心中。这是一个永恒的少先队里，它捧在流泪的父亲手中。这是一个不算是脑海双目失明的孩子，他就吉林长春市8岁小女孩心月。别人的小心月对爸爸说，爸爸，我想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仪式，听国歌。为实现孩子最后的梦想，吉林长春发起对小心圆梦的爱心行动。这是一个虚拟行程，从沈阳到山海关到天津，车队一站一站地驶下去。新的天安门广场是在长春市公安官学校，2000名学生

0: 猛急地站在了操场上，众人扶着小谢下车，缓慢地走下他梦寐以求的天安门广场。仪仗队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乐队奏起了庄严的国歌，小谢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他哪将小手往上抬，他多么想象国旗敬个绍兴队里啊，可是他只能将小手搭在额头处，记着含着泪举起相机拍着艰难而又勇的绍兴队里。松花江上，长白山林，960万平方公里的悠久大地，你听到了吗？一个稚嫩的声音在国旗下呼喊，升旗奏国歌敬礼。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的君耀和大家所分享的永恒的对礼。其实一篇好的朗诵真的是入耳又入心，非常的感人，而且我觉得他的朗诵情感饱满，富有感染力，不仅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一个孩子对祖国纯洁真挚的爱，同时呢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朗诵的魅力。谢谢我们的小可爱。接下来呢要有请，准备好了吗？看见我笑了是不是？嘉欣，我们是小小的书橱对吧？
2: 对，
1: 平常是不是生活当中也特别喜欢看书？
2: 嗯，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徐州市民主实验小学3年级1班的张嘉欣同学为我们带来朗诵小小的书橱。
2: 我面对着广阔的世界，浩瀚的与海洋啊，我只是坐在我的小书橱旁，漫游5000年的历史长河，穿越上下5000年，我遨游在知识的空间，叩问10万个为什么。我结识了多少朋友，哈利波特、海的女儿、孙悟空，我有多少尊敬的老师，伊索、冰心、爱迪生。我沐浴在知识的海洋，时而沉思，时而幻想。我关心童话和小说中的人物命运，时而快乐，时而忧伤。那捧着火柴坐在墙角瑟瑟发抖的小女孩，我多想给你送去一份温暖。那梦游在仙境的爱丽丝，我多想和你一起去看看那神奇的世界。我喜爱唱歌跳舞，我喜爱旅游钢琴，而坐在书橱旁也是我最愉悦的时光。我一天一天的长大，一本又一本新书充实了我的书橱，让人们去追寻飘渺的奇花异草吧，而我却在树林中挖掘到无穷的宝藏。
1: 谢谢，谢谢我们的嘉欣带来的小小的书橱。是啊，就像画家，他们会喜欢自己色彩缤纷的画室，舞蹈家呢喜欢灯光闪耀的舞台，而爱读书的同学们肯定都希望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书架。书籍呢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知识的海洋，而一个小小的书架真的能容下无数的智慧和梦想。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嘉欣。接下来的时间啊，要有请妹妹嘉悦为我们带来的可是妈妈的唠叨。点播当中先采访一下我们的嘉悦，平常在家里边妈妈爱唠叨吗？
2: 爱、
1: 爱都会怎么说呢？嘉欣、嘉悦，快点学习，快点洗手，快点吃饭，会是这样的话吗？
2: 是的。
1: 那你觉得妈妈的唠叨当中饱含的是不是对你们的一份爱呢？
2: 是的。
1: 那这些唠叨听上去烦人吗？
2: 不烦。
1: 不烦。那今天要不要在电波当中把这一首妈妈的唠叨献给自己的妈妈，好不好？
2: 好的。
1: 接下来时间有请我们的嘉悦为大家带来妈妈的 唠叨：“
2: 妈妈，我想你了。在春日的这个夜晚，当圆月又挂上树梢，我看星星，那是你的眼睛；我听涛声，那是你的唠叨。小时候，你教导我要学会分辨什么是花香，什么是毒草。长大后，你告诉我要好好学习，不能骄傲。生病了，你叮嘱我别忘了多喝热水，按时吃药。我们出差了，你在家点上三炷清香，为我们祈祷。妈妈，我今天才知道你的唠叨是这样的甜蜜，像夏日的甜水蜜，像冬日的冰糖梨糕。我知道，不管我多大，有了你才有了依靠。我多想下班回到家再喊一声妈，我回来了，记着你躺在病床上的最后一次唠叨，你那苍白而消瘦的脸上依然写着不舍。你说我没活够啊，孩子，真没活够。妈多想再跟你们唠叨唠叨。
1: 谢谢，谢谢佳悦和我们分享的妈妈的唠叨。其实呢，妈妈的唠叨是一种幸福，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都会有那么一个人用无尽的关怀和唠叨为我们的生命增添了一份幸福，这就是我们的妈妈。三位小可爱回到家之后抱抱自己的妈妈，说一声妈妈我爱你，好不好？
3: 好。
1: 嗯，很棒。谢谢我们的三位小可爱电波当中和大家所分享的朗诵。稍事休息，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严重，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严重，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奥莱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东三环快速路从北向南方向兵马俑路附近车流量大。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苏堤路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车多缓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10: Hello， 我是青年所学人才加油校区25班的黄欣然。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郡委6个字的首字母 F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校友儿女的好朋友。
1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直播间啊，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小可爱。接下来时间啊，也是邀请三位小可爱先和大家来打声招呼哈。第一位小可爱是我们青年路小学绿地商务城分校的周俊耀宝贝儿，给大家来打声招呼吧。
12: 嗨，我叫周俊耀。
11: 嗯，第二位和第三位，他们可是一对双胞胎姐妹，民主实验小学的张嘉欣。你好，宝贝儿。
13: 嗨，我叫张嘉欣。
11: 嗯，姐姐张嘉欣，妹妹嘉悦。
14: 嗨，我叫张嘉悦。
11: 今天呢，我们三位小可爱在电波当中啊，也是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朗诵的魅力。刚才呢，每个人啊都做了一次展示。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一段自己的朗诵作品，好不好，孩子们？
15: 好的。
11: 嗯。广告期间呢，和他们聊天也了解到了三个孩子都是从幼儿园时期就开始学习了朗诵，真的很棒。嗯，先采访一下嘉欣好不好？
13: 好的。
11: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朗诵的呀？
13: 是我5岁的时候上大班就开始学习朗诵了。
11: 哦，其实我们知道站在舞台上朗诵的时候是需要脱稿的，对吧？
13: 对的。
11: 那如果现场临时发生了状况，脑子里边一片空白，想不起来接下来的词儿，该怎么办呢？
13: 就可以直接说大，谢谢大家，或者再自己编一些。
11: 哦，看来这都是有技巧的，是吧？很棒，谢谢嘉欣。那嘉悦阿姨想问你，我看你接下来要朗诵的这个《中华颂》蛮长的，哎，背下来了是吗？
14: 是的。
11: 哦，那平常背诵这些长篇的作品难吗？需要多长时间啊？
14: 三分多钟，这能两分多钟。
11: 哦，这些所有的作品对吧？那你背诵大概需要几天呢？
14: 大概需要一天就行了。
11: 哇，太厉害了，我们好佩服啊。是不是跟姐姐一样，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就学习朗诵了？
14: 是的。
11: 那第一次登上舞台是不是印象深刻呢？
14: 是的。
11: 当时是什么时候？
14: 当时我还是5岁的时候。
11: 幼儿园的时候就登上舞台了？
14: 是的。
11: 当时朗诵的是什么，能记住吗？
14: 是离离原上草那一个。
11: 哦，背诵了一首古诗哈，很棒。看来这第一次真的是给自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记得幼儿园的时候登上舞台朗诵的古诗。那么再采访一下我们的君耀阿姨，想知道去年听说你获得了一个全国的奖项，第一名是吧？
14: 嗯。
11: 是什么比赛啊？
14: 是朗诵比赛。
11: 朗诵比赛是什么？全国诵奖之星是不是？
14: 嗯。
11: 当时朗诵的是什么内容啊？
14: 是还是永恒的队
11: 里。哦，永恒的队里，就是刚刚那一篇对吧？
14: 嗯。
11: 我知道你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朗诵是《报效祖国，从我做起》，很棒。其实呢，《报效祖国》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种行动，一种责任，是让我们每个人都要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为祖国的繁荣强盛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么接下来时间就有请我们徐州市青年路小学绿地商务城分校2年级8班的周俊耀同学为我们带来《报效祖国，从我做起》。
12: 作为一名小学生，爱国在我们幼小心灵里印象可能很模糊，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前辈们那些风霜雨雪的战争岁月。但我相信同学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和老师的教育下，一定会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将来用知识和成绩来回报新世纪的祖国母亲。因为没有和平伟大的祖国，那有我们温暖幸福的家呢？茫茫5000年，祖国母亲经历了太多的沧桑，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里，就曾有些过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志士。他们为了祖国母亲的安危，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捍卫祖国的尊严。1个多世纪的戎马生涯，祖国母亲有一个弱不禁风的孩童变成了久经沙场的英雄壮汉，真正成为世界的一大强国，永远屹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现在虽然已经是和平时期，但我们也要永远铭记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同学们，从现在起，从我做起，让我们努力学习科学化知识，回报新时期的祖国母亲，让我们的祖国更加强大富饶。谢谢大家。
11: 谢谢俊耀和大家所分享的《报效祖国，从我做起》。是啊，作为一名新时代好少年，要报效祖国，从现在我们就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少年强则国强。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的双胞胎姐妹花要为大家来做一下展示了哈。先是有请姐姐嘉欣。嘉欣接下来为大家朗诵的是什么呀？
13: 是七月的天空。
11: 嗯，七月的天空是美丽的，更是充满希望的，让我们珍惜这份美好，把握每一个机会，为心中的梦想而努力奋斗。有请徐州市民主实验小学3年级1班的张嘉欣同学为我们带来朗诵《七月的天空》。
13: 如果不是那一面高举的红旗，怎会有今天？ 壮丽锦绣的山河，如果不是那一点燎原的星火，怎会有今天幸福安康的生活？如果不是那一种坚韧的信仰，怎会有今天光辉灿烂的中国？红色的七月，我们用如潮的红旗盛装天地间一片神奇的土地。红色的七月，我们用如火的激情高唱世纪里一首不朽的赞歌。红色的七月，我们用深情的笔墨书写一年一段艰辛的历程。岁月的风尘掩盖不住你永远青春的容貌，历史的长河沉淀不住你奋斗过的业绩，开拓者与后来人都抱着一个光辉的信仰，中国共产党。艰难岁月里，你是一团不灭的火，把希望播撒在心灵。和平年代中，你是一盏长年的灯，引导前行的步伐。于是这首赞歌为你唱了一年都没

0: 很棒。那你的姐姐加薪呢？
1: 也是100。
0: 哇，两个人都是很棒的，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是广告时分，稍后电波当中我们要来听一听你的朗诵了，好吗？
1: 嗯
0: 嗯，好的，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4: Hello， 我是解放路小学6-2班的司启源。如果你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了。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5: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请出徐州市民主实验小学3年级1班的张佳悦同学为我们带来朗诵《中华颂》。5000年的文明历史铸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从长城到黄河，到江南水乡，到塞北草原，每一处啊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那么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有请我们的佳悦为大家带来《中华颂》。
6: 一撇长又长，一捺有力量，一撇连天地，一捺共担当。你猜这是什么字？
7: 我知道，我知道，这就是汉字“人”，地球人的人。
6: 有一个神奇的国度，它的文字生动形象，它的汉墨源远流长。那些古老的居住在龟甲、兽骨、钟鼎、竹剑之上的文字是那样的原始、天真、神采飞扬。他们是飞舞的精灵，点横撇捺通达五洲，竖挑折钩连接四洋，隶书卷书蕴含气定神闲的悠然，行书狂草书写剑拔弩张的奔放，柔毫一拐宣纸一方，吐纳自如形神兼往，在动与静、急与缓、实与虚、收与放和刚柔并济之间，吼出阴阳相因、天地合声的人间万象。至尊书生王羲之以天下第一行书洒脱飘逸、风流千年，唐草张旭心手仰望的飞腾，是傲视一切的慷慨激昂，颜真卿自如其人，彰显着威武不能屈的力量。红玉文豪苏东坡会豪出千古风流人物的豪迈雄壮。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度啊，如歌的岁月在笔墨间尽情流淌，如画的春景在绵绵岁月中舒展珍长。一个民族古往今来的希望就这样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一幅幅笔墨宝卷行云流水，力透纸背，一座座奔临石刻，临沟铁画，红似汪洋，停下脚步不再匆忙。那份古朴优雅，那份神髓博大，令我们追思敬仰。中华书法艺术奇葩，汉墨剑韵唯我华夏。
5: 谢谢，谢谢我们的佳悦和大家所分享的中华颂。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卢月就说啊，哎，真的很棒。是的，孩子们的朗诵也是让我们聆听到了声音的魅力。中华颂呢，也是通过我们对历史的回顾和反思，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和自豪。少年强则国强，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聆听到了三位小可爱的朗诵，真的是让我们要手动为三个孩子点赞。谢谢聪明伶俐可爱的三个宝贝儿啊，希望下一次电波当中能够继续听到你们的声音，好不好？
6: 好的。
8: 好，
5: 下一次带着新学习的朗诵作品继续来到节目和大家分享，好吧？
6: 好。
5: 嗯，好的，节目尾声的时间呢，也要特别感谢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孩子们，我们和大家来说声再见了，好不好？朋友们，再见。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严重。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奥莱附近车辆饱和。东三环快速路从北向南方向，兵马俑路附近拥堵明显。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解放路从北向南方向，望月桥附近车流量大。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7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0: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配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2: 8月15号、16号，神辉夜宴火热开启，满5000返300，满10000返600，上不封顶。钱到有礼，砸金蛋赢洗地机，购物再抽 iPad Pro 电动车。云龙区3环东路2号神辉国际家居广场等你来。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环形主要集中在G40沪陕高速双向的海门至叠石桥之间，以及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北影桥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上桥口位置，受到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李玟灵动的嗓音搭配轻快的拉丁节奏，滴答滴的节拍一响，身体就忍不住跟着摇摆，仿佛置身热闹的派对，所有烦恼都随音乐消散。滴答滴来自李玟。徐州交通广播，我们用经典歌曲为您的路上时光加点料，让您一路畅享好心情。郭富城，对你爱不完。

对你爱不完，来自郭富城。1990年，郭富城因为一个摩托车的广告走红，台湾飞碟唱片邀请郭富城录制唱片。在这首歌的 MV 中，潇洒的舞姿、深情的眼神、帅气的发型，再加上俊朗的外形，搭配一身休闲牛仔，是当年郭富城最完美的形象。亲爱的车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曼。一大波经典歌曲即将来袭，陪您开开心心回家去。 Perhaps Love 也许爱，来自 John Denver Placido Domingo.

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脱专属权益等你来。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王力宏你和我，歌曲的主题是爱与和平，通过歌词表达了对战争和暴力的反思，以及对人性中美好一面的呼唤。王力宏希望通过这首歌曲让人们感受到爱与希望的力量，以及团结起来面对困难的必要性。衢州交通广播，我们为您准备了满满一箩筐的经典歌曲，让您在路上的心情大好。别找我麻烦，来自蔡健雅。

蔡健雅，别找我麻烦。蔡健雅独特的音色和个性的演绎风格，把这首歌演唱得自信又洒脱。轻快的旋律搭配着直白的歌词，透露出一种不受拘束的生活态度。我是小曼，在徐州交通广播等您一起分享这份轻松和愉悦。经典歌曲已就绪，只等您来听。再见了，最爱的人，来自水木年华。

0: 道之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饱和。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奥莱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严重。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车流较长。民主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淮海东路到和平路车多缓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2: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0: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救援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女人花，来自梅艳芳。这首歌诞生于1997年，是张敏和汤镇宗主演的电视剧《东方母亲》的主题曲。梅艳芳完整看完样片时数次落泪，同为女性，她格外能共情剧中母亲无私隐忍的一生。得知这部剧是母亲节献礼作品，梅艳芳爽快定答应主题曲的录制工作。梅艳芳在录制时用低沉沧桑满含温柔的声线演绎，歌曲不再只是一首情爱独白，既写尽红尘女子等候真心的孤单，也致敬所有扛住风雨默默奉献的女性与母亲。我是小曼，我们用经典的歌曲为您的回家之路增添一份别样的色彩。 Sunshine in the Rain， 日不落，来自 Bodies Without Organs。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一首歌，一段关于爱的终极叩问。张学友用最成熟、最有故事的嗓音，把爱里的遗憾、勇敢与释然唱得恰到好处。如果这就是爱，就算受伤流泪，也是温柔灌溉。如果爱来自张学友。开车的小伙伴，我是小曼，徐州交通广播经典歌曲大放送，让你的心情瞬间晴朗起来。飞轮海 SHE 只对你有感觉。

这是飞轮海 SHE， 只对你有感觉。偶像剧会落幕，青春会走远，但藏在旋律里的心动不会消失。这首歌记录了最纯粹的年纪，那个时候的喜欢很简单，不看条件，不问将来，只是单纯觉得这个人和所有人都不一样。我是小曼，在这里等您一起开启经典歌曲之旅。来自周慧，好想好好爱你。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严重拥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流量大，请您有序依次通行。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多缓行，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民主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淮海东路到和平路通行压力增加，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拥堵明显，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8: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1: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4: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9: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是在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施工栈道车辆通行缓慢，同时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帮枢纽

0: 楼附近车流量大，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丰县新华书店王璇读史铁生《我与地坛》。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丰县新华书店的王璇，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陪伴我走过迷茫，教会我敬畏生命的书，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21岁，本该是意气风发奔赴山海的年纪，史铁生却突然双腿瘫痪，人生瞬间坠入黑暗。他无数次想过放弃，是那座荒芜却不衰败的地坛成了他的精神避难所。此后15年，他摇着轮椅在古殿檐头草木光影里一遍遍叩问生死，回望母爱，最终写下这部用生命淬炼的散文经典。初读《我与地坛》，我被地坛的沧桑与生机打动，这里流离波蚀，朱红淡退，却有四季流转，草木疯长，有晨雾里的歌哨，黄昏中的蝉鸣，有默默行走的老人，放声歌唱的青年。史铁生说，地坛荒芜却并不衰败，就像生命，即便有残缺，也永远藏着向上的力量。他在这里慢慢明白，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句话不是消极，而是释然。既然死亡注定到来，我们更该认真活好当下。这本书中最戳中人心的是藏在文字里的母爱与愧疚。那时的史铁生沉浸在自己的痛苦里，常常独自去地坛，却忽略了身后母亲的牵挂。母亲不知道他何时回家，会不会想不开，只能悄悄跟着，默默等待，把所有焦虑与痛苦藏在心底，只给他温柔与包容。直到母亲离世，他才幡然醒悟，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这份迟来的懂得让无数读者泪目。我们总在拥有时忽略，在失去后悔恨，却忘了最珍贵的爱一直就在身边。在地坛的岁月里，史铁生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相濡以沫的老夫妻，执着追梦的歌者，努力生活的残疾人。他从他们身上看见苦难是生命的常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困境里咬牙坚持。他终于接纳了自己的残缺，不再抱怨命运不公，而是用写作代替行走，用文字丈量生命的宽度。身体被禁锢在轮椅上，灵魂却飞向了更辽阔的远方。我与地坛没有华丽辞藻，没有跌宕情节，却用最朴素的语言讲透了生死、苦难与爱。他告诉我们，人生从没有完美，残缺也是一种完整。

真正的强大不是从未跌倒，而是跌倒后依然愿意拥抱生活，好好活着，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爱我们的人最好的回应。这本书写给每一个曾陷入迷茫、遭遇挫折的人。当你觉得生活艰难、前路无光时，不妨翻开它，去感受地坛的宁静，读懂史铁生的坚韧。愿我们都能像他一样，于荒芜中寻得光亮，于苦难中完成重生，以温柔而坚定的姿态，认真过好每一天。最后，我想把书中的话送给大家：命运把人抛入最低谷时，往往是人生转折的最佳时机。谁若自怨自艾，必会坐失良机；谁若沉淀蓄力，终将迎来曙光。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20多年前，许绍洋的《花香》配上电视剧《薰衣草》的剧情，让人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至死不渝的爱情。《花香》来自许绍洋，我是小曼，来给你送耳福了。经典歌曲大放送，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

0: 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无处不在，来自孙楠。这首歌充满着丰富想象力，跨越地域、种族和文化，无论身处世界哪个角落，爱都如影随形，能让人与人心灵相通。简单的旋律反复吟唱，充满活力，像在向世界宣告爱的永恒，鼓励人们勇敢追寻爱，相信爱能战胜一切距离与困难。一首经典的歌曲就像一位老朋友，总能带给我们温暖和安慰。说爱你，来自

说爱你，来自蔡依林。这首歌不只是一句告白，而是一段完整细腻的暗恋成长。年少时的喜欢总带着胆怯，反复怀疑，反复期待，不敢奢求真爱降临，直到有一天确定对方眼底藏着和自己一样的温柔，所有犹豫消散，终于拥有直面心意的勇气。电波那头的你，有没有靠着这首说爱你向喜欢的人表白成功？我是小曼，在这里与您相伴，一起享受回家的惬意时光。 Swear it again， 我将爱你不渝，来自 Westlife。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拥堵严重。民主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淮海东路到和平路车多缓行，建议您耐心等候。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严重拥堵。淮海东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复兴北路辅路到中山北路辅路拥堵明显。环城路从东向西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泰山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复兴北路到滨公路通行压力增加。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0: 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这是林志炫《单身情歌》。1999年，林志炫和 Sony 音乐的合约即将到期，筹备推出一张新歌精选专辑，《单身情歌》被定为专辑主打。这首作品带着新旧混合风格的世纪末绅士摇滚，推出后市场反响远超预期，利落的摇滚节奏为整首歌赋予了独有的坚韧感。一句爱要越挫越勇，给予无数单身年轻人直面感情的底气，让大家始终相信终会遇见那个值得真心相待的人。我是小曼，带您一起感受经典歌曲的魅力。徐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回家路充满歌声和欢笑。凤凰传奇，荷塘月色。

当年大火歌曲，荷塘月色来自凤凰传奇，让音乐的力量驱散一天的忙碌与疲惫。真爱冒险来自张韶涵。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8月15号、16号，神辉夜宴火热开启，满5000返300，满10000返600，上不封顶，钱到有礼，砸金蛋赢洗地机，购物再抽 iPad Pro 电动车，云龙区3环东路2号神辉国际家居广场等你来。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陈绮贞，让我想一想。1998年，陈绮贞发表第一张音乐专辑《让我想一想》。陈绮贞把新民谣乐风融入在专辑中，低声的吟唱很好地呈现了一种小众又动听的韵味。知道你可能累了一天了，所以特地准备了一些让你精神振奋的经典老歌，坐稳了，让音乐带你飞。 Achim Raiko Aloha Hijahi， 加油加油。

这首德语歌曲发行于1991年，是抖音让这首歌火了一把。整首歌曲以强劲的节奏感和金属感为我们带来励志向上的听觉效果，不少朋友选用这首歌作为自己鼓劲加油的专属 BGM。 Aloha Hi Jahi， 加油加油，来自 Achim Reiko， 我是小曼。晚高峰时刻，让我用一首首经典的歌曲陪伴您轻松驶向家的方向。继续我的1997，来自爱静。我的

0: 一样。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线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庆云桥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备站路附近拥堵明显。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拥堵明显。淮海东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复兴北路辅路到中山北路辅路拥堵明显。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9: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路段，以及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上桥口至江阴路段车辆还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1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3: 小小一只船，游在泉水边，绿顶尖船头，划桨不挂帆。春风一起，柳州的山涧溪流便热闹了起来。只要有水，总能看见很多长相独特、体型小巧的鸭子成群结队追逐嬉戏。可别小看了这些小鸭子，它们看似瘦弱，却能上山下水，健步如飞，体脂含量只有普通鸭子的1/10，堪称鸭子里的健美运动员。它们养在深山，吃的却是最优质的天然饲料，不腥不膻，自带清香。俗话说，鸡进山，鸭进水， 200年前，一群野鸭逐水觅食，在此落脚。因为水资源丰沛，森林覆盖率高，柳州融水苗族自治县自古以水命名。当地的苗家人用甘甜的山泉水驯化出了独一无二的融水香鸭。

香鸭不仅给辛苦劳作的苗家人提供了充足的营养，还与苗家的饮食生活密切相关。婚丧嫁娶、迎来送往、聚散离合之时，都要做一道鸭菜。

0: 而且这鸭菜如何做，怎么摆放，做给谁吃，都有讲究。可以说柳州苗族的饮食之礼尽数体现在这一只香鸭上。柳州融水孟屋苗寨，潘洪金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一起回苗寨老家。
1: 回去啊！
0: 为了给小两口的新生活讨一个好彩头，亲戚们要准备几桌地道的苗族迎亲菜。
2: 长牛馒头吗？
3: 啊，待会儿回去，因为他。

0: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白切鸭。潘杰辉是潘洪金的远房表哥，也是做白切鸭的高手。
1: 我娘子啊，半红半西式，这个是半红西式，这鸭子是对我们苗族来说是非常重要。
0: 为了弟弟的回门宴可以顺利进行，他特意前往大山深处的鸭舍寻找最纯正的融水香鸭。广西多山，柳州尤甚，其中又属融水深山密林最多。这里不过20个乡镇，却分布着57座海拔超过1500米的大山。自古以来偏僻难寻，交通不便，几百年来这重重高山虽然阻隔了融水与外界的互通，却也保护了独具特色的一方物种。

0: 做那个绿色陶的啊，那一组哦，绿色陶的，那多。
1: 潘杰辉看上的鸭子长得有点怪，鸭头像翡翠一样通体绿色，在脖子上还有一圈白色绒毛，看上去就像戴了一串珍珠项链。
2: 我们这种永水乡鸭呢，就是跟那个野鸭是配种出来的，现在一直保留到现在。
1: 这种野鸭俗称绿头鸭，它是中国家鸭的祖先。公鸭都长着醒目的绿脑袋白项圈，母鸭通体褐色花纹。8000年前，人类在农耕时代，根据绿头鸭的迁徙习性来掌握气候的变化规律，以此提高稻米产量。后来绿头鸭被逐渐驯化成家鸭，身体特征大为改变，唯有这种融水乡鸭保留了祖先的样貌和极强的野外生存能力。

0: 这是一段当地养鸭人拍摄的视频资料，几只融水香鸭竟然可以踩死一条大蛇。虽然它们个头瘦小，但是每一个都是强壮勇敢的斗士。潘杰辉挑鸭子，除了看鸭头的颜色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看鸭子身上的肌肉够不够紧实。
1: 哦，你到先摸它这个身子这里，这肉很结实的，这个脚是很缩水的，这个肉比较好吃啊。
0: 俗语说，家有万担粮，

不养扁嘴王，讲的是鸭子食量惊人，由于肠道短，它们需要不停进食，而且鸭子没有牙齿，吃任何东西都需要水来辅助吞咽，因此养鸭是一件费钱费力的事，不仅需要充足干净的水源，还需要储备大量的粮食。在融水，山泉水几乎无处不在，可是山地中的农田极为宝贵，人们很难有富余的粮食来喂养鸭子，融水鸭必须学会进山觅食。融水大苗山的鸭舍绝大部分依山傍水而建，方便鸭子上山下水，它们爱吃小溪里的小鱼小虾，山林里的野草野果，还有梯田稻谷脱粒之后剩下的米糠，是名副其实的杂粮鸭。只吃杂粮，融水鸭长得慢，个头小，可是肉质紧实，其中肌肉含量更高的公鸭是制作白切鸭的上等食材。经过几次三番筛选，潘杰辉终于选定了一只绿头白颈、小巧结实的公鸭作为白切鸭的原料。相比挑鸭时的繁琐，白切鸭在做法上极其简单。鸭子洗净，烧开一锅清水，然后放进整只鸭子，转文火煮40分钟就可以出锅了。这其中唯一要谨记的就是不放任何调料，绝大多数食材特别是肉类只用清水煮熟是难以入口的，可是融水香鸭却能满屋异香，在柳州苗家人眼中，这香味寓意不掺任何杂质，真挚纯洁的爱情，用它来祝福新人再合适不过。而且为了让这份祝福更加圆满，苗家人分食鸭肉的方式也十分新颖独特，看上去这道菜与其叫白切鸭，还不如叫白剪鸭。

0: 因为我们苗族人他接新的时候，接新郎到家的时候，他用这个鸡鸭去拜祖先的，用纸刀和砧板来用，就是意味着不吉利。
1: 煮好的鸭子不带一丝杂质，皮薄肉红。融水人世代流传一首打油诗来形容香鸭的美味：不腥不膻很适口，鲜香带甜味全有，皮薄油少瘦肉多，神仙吃了不想走。这道菜连天上的神仙都爱吃，自然是祭拜祖先的首选。因此在苗家人的重要宴席上，白切鸭必须作为头菜第一个摆桌，而且这桌如何摆也颇有讲究。东方在苗族人心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卢生柱是苗家人的图腾，几乎每一个苗寨都树立着一个高大的卢生柱，在每一个柱子的顶端都雕刻着一只小鸟，这只小鸟面朝东方，振翅欲飞，因为那是祖先的方向。在婚嫁这样的家族大事上，首先祭拜感恩先祖是苗家人最重视的礼节。选用上好的融水香鸭，烹制香甜的白切鸭，是融水苗族对这份礼仪最好的诠释。
2: 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 民以食为天，中国人喜欢用美食来表达心意和尊敬。珍贵的食物往往要留给长辈或者远道而来的客人，这是中国人的待客之礼。在柳州，这份礼就是一道酸辣鲜香的醋血香鸭。它做法独特，热油爆锅，倒入鸭块和各种调料炒至七八分熟，待到出锅前一分钟倒入一碗加了醋汁的新鲜鸭血，快速翻炒，让每一块鸭肉都能均匀着色。柳州人觉得这种紫红色的香鸭代表了待客的真心。不过醋血香鸭极难烹制，不仅要精准掌握火候，还得懂得调香入味的门道。

每种食材都有它天然的味道，这味道与生俱来，或者与生长环境、所吃食物密切相关。烹饪高手就像调香师，他们要设法去除其中让人不适的味道，比如田螺要洗掉泥土味，牛羊肉要去除膻味，而水中物产去腥是最要紧的。鸭子是一种离不开水的家禽，它们喜欢在水中觅食、嬉戏、求偶。要想用鸭子烹制美食，首先要做的就是去除鸭血中浓重的血腥味。煮是一种最常见的去腥方法，滚烫的开水可以逼出皮肉内残留的血沫，不过这很容易让鸭肉少了一丝浑然天成的鲜润口感。而且仅仅为了去腥就丢弃鸭血，实在是有些暴殄天物。

0: 过去，鸭子是苗家人最主要的营养来源，是非常珍贵的食材，只有逢年过节、贵客临门的时候才能吃。在融水人眼中，融水香鸭浑身上下都是宝，一丝一毫都不能浪费，鸭血自然也得物尽其用。
1: 做鸭子的话，香料的话必须要有气心呐。
0: 唐雄擅长烹制醋血鸭，也是调香去腥的高手。醋是最常见的调味品之一，它富含醋酸，不仅能够快速中和血液中的碱性腥味物质，极大的减弱食物的腥味，而且还有防止鸭血凝结的妙用。做这道菜之前，唐雄都要根据每只鸭子的重量大小，在鸭血中加入适量的醋，调配出一碗醋血，并且要把它放进煮沸的开水中加热保温。做醋血鸭的另一个难点在于，既要把鸭血炒熟，又不能因为炒制时间过长导致鸭血结块变老，这样才能顺利给鸭肉着色。鸭血一经温热，就会大大缩短炒熟所需的时间。待到鸭块炒至七八分熟，淋进这碗醋血，简单翻炒几下就能出锅了。唐雄做的醋血鸭，每一块鸭肉都浸透了新鲜的鸭血，不仅能生津开胃、清肺补血，而且腥味全无，酸辣可口。再加上他待人仗义、礼数周到，既喜欢结交新朋友，也不忘老朋友。很多人慕名前来，就为了尝一尝他做的醋血鸭，感受一下柳州人的豪爽好客。不过在唐雄看来，这道菜还需要加一味食材，才能真正代表柳州苗家人的待客之礼。
1: 鸭肝，我们基本上都留给年纪长的老人，代表我们尊重老人家。
0: 按照苗族人的礼仪规矩，分食鸭肝意味着从此肝胆相照，休戚与共，是待客中的上品。可是内脏器官，尤其是心肝，血液含量最多，腥味也最重，单靠普通的香料无法完全去除。唐雄一直在琢磨给鸭肝去腥的方法。最近好朋友吴文明来看望自己，两人从小一起长大，虽无血缘关系，却一直以兄弟相称。这一次，唐雄希望能给兄长做一道特殊的醋血鸭。他要上山去找一种神奇的香料。
1: 家里面也有，但是种在菜园的那种就没有这个山里面的自然的那种香气那么浓，那么好吃。
0: 融水气候湿热，十分适宜各种植物的生长。自古以来，苗家人就喜欢采摘草药使用。唐雄要找的这种植物名叫九层塔，又叫十里香。
1: 比较难找，这个季节的话比较少，但是找一下的话应该还有了，应该有。
0: 一方水土养一方物产，融水的山涧溪流既是鸭子们的乐园，也是九层塔的乐土。千百年来，他们相伴共生。大自然里奇妙的平衡无处不在，溪流边不起眼的青草，竟然就是去除鸭子腥气的良药。
1: 一层上去的话，就是最多就是九层这样，以后上面就是一个塔尖一样的，所以老人都会叫它九层塔。我们主要就是采取那个叶子做我们的主要配料。
0: 精心挑选一只上好的香鸭，取新鲜的九层塔之叶浸泡鸭肝， 待鸭肉翻炒八成熟之后倒进锅里，最后再加入少许九层塔鲜叶焖煮，高温加速了味道的调和，不知不觉间原本挥之不去的腥味散去，酸辣鲜香的醋血鸭便做成了。这一次鸭肝完全去除了令人不适的口感，入口即化，随着美味一起下肚的还有朋友间赤诚以待的真心。风味源于地域差异，并最终成为关于家乡的温暖记忆。中国人极为重视家礼，家礼既是规矩尊敬，也关乎情谊。家乡的风味往往就是亲人的礼物，有了它，即使背井离乡，也有了一份可以带走的乡愁。在柳州，这乡愁就封存在一只陈年木桶里，酿在一只小小的香鸭上。当掀开盖，闻见熟悉的酸香味道，吴玉荣终于放心了。这桶里层层叠叠放着数十只鸭子，每只鸭子身上都涂满了盐和糯米，鸭肉已经脱水缩紧，泛着诱人的暗红色光泽。从小到大，小女儿最馋的就是这种鸭肉。
1: 我们家每年只养两批鸭，这样养大了就杀来，把它放在这里暗酸，暗酸留着过节啊过年用的来吃的。
0: 酿酸最初只是一种储存食物的方法，香鸭一般二月出壳，七月长成，这时候的鸭肉口感最佳，营养最丰富，再养下去鸭肉就会变柴变老，因此在柳州家家户户都要七月半吃鸭子。为了存储多余的鸭肉，融水苗家几乎都有这样的木桶。
1: 这个公公婆婆那个年代留下来的，将近有100年了。这个桶我们是拿来做酸肉酸鸭用的。椰酸它没有积水，这个木桶它的作用它能够吸水。
0: 水分是微生物，尤其是各种腐败菌生存繁殖必须的物质，保鲜食物首先要去除水分。盐可以让食材的水分不断吸出，最终被山木桶吸收，保持干燥。
1: 你就随着时间来放这个盐巴，你想在2个月内吃就是放盐少一点，想在1年内吃就放盐多一点。
0: 盐放得足够多，就会滋生可以发酵的细菌，如果再加入适量的糯米饭，酵母菌就会更有活力。糯米饭是这里最常见的主食，吸饱了水分的糯米经过一蒸，软香可口。用它来装填鸭子，在发酵的过程中，鸭肉会吸收糯米的香气，成就另一番风味。这味道馋坏了苗寨里长大的小姑娘，也让酸香鸭的做法世代流传下来。吴小丽在融水县城读高中，山高路远，她每隔1-2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每次回家她都能吃到酸鸭子。撕开暗红色的表皮，内里的鸭肉依然柔软有弹性，酸咸可口，还带着一股自然发酵的糯米清香。这鸭子不仅填饱了他的胃，还唤醒了他从小到大有关家有关团圆的温暖记忆。
1: 为了走出这个大山，这也是小孩的一个梦想，主要是回味着 有以前的小时候家的味道。
0: 吴小丽每次离家前总要把这味道装进箱子里，这味道把她和这片山水缠绕在一起，即使以后离家千里依然心念。在中国，很多食物绝不仅仅只用来果腹。在柳州，一只融水香
2: 疲惫。跟别人可以一提的是，2026年呢，有一个全新建成的乡村音乐学校，便是这片鱼乡崭新的文艺的一个特色。当地的村民呢，自发组建渔家乐队，哇，渔船的木桨、打鱼的乐器、锤麻子的木锤，都能化作独特的乐器。原创的渔家乐曲，将江上的劳作号子与现在的编曲融合，经常有上演小型的演出哦。很有幸哦，我们要离开村子的时候呢，耳边都响起村里的乐队的音乐声，心里想说这里是600年前九姓渔民生活在此，如今呢他们安居乐业，非遗文化代代传承。2026年音乐的业态也落地了，让沉寂的古渔村呢焕发全新生机，江水奔流不息，古老渔歌未曾消散，婉转的新曲呢又绕青山。浙江秘境呢就藏在三江口的三都渔村，兼具了山水风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西壁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0。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7: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

0: 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1: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安徽池州市东至县地处长江南岸，山清水秀，四季分明。东晋时陶渊明曾在这里种菊隐居，北宋黄庭坚也在这里留下沧江百折来，即此始东流的名句。近些年的小城更是惊喜不断，古人类遗址华龙洞重见天日，安徽省首个天文气象研学基地星空之城亮相，吸引了周边的众多的青少年来到这里，沉浸式的感受及考古、科学、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悠闲假期。
2: 是的，七月游客钱亚飞特意带着儿子江浩南呢，来到了东至打卡研学。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我们就跟着一对母子的脚步，一起解锁宝藏小城安徽池州市东至县，采制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方秀琴、聂璐。
3: 你喊一声你好东至人，看他会不会回应你。
4: 你好东至人。
5: 暑假开启，钱亚飞带着六岁的儿子江浩南自驾130公里直奔东至，第一站就来到了姚渡镇的华龙洞考古遗址公园。
4: 嘿，真骆驼，
6: 30块钱。
5: 研学老师钱仲尧介绍，1988年底，当地一位村民找石头垫羊圈时，意外发现了带有古人类生活痕迹的石块，沉睡已久的华龙洞遗址就此被唤醒。30多年来，这里陆续出土了20多个古人类个体化石，其中一具完整的13岁左右的女性头骨化石，还被考古界称作东至姑娘。这些发现填补了东亚中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的关键空白。
3: 这是老虎的牙齿，
4: 是这个小一些的，
7: 那个比人大哟。
3: 这是大鹅牛的牛角，
4: 我这个比这个那时候要长一些。
5: 在全新建成的考古探喷馆，考古场景被1:1真实还原，小朋友们能沉浸式体验完整的考古流程。江浩南和妈妈换上装备，戴上护目镜，穿上胶靴，拿起小铲子，一秒变身考古学者。
3: 让我们这个土底下有60公分，
4: 先让我拍一下。
5: 不一会儿，江浩南就挖出一枚 3D 打印的史前黑熊牙齿化石，开心地蹦了起来。
3: 像这个就是一颗牙齿化石，
4: 还有
3: 没挖出来？里面有很多，再挖。
8: 他搞到了他最喜欢的一个化石，熊的牙齿，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惊喜。他对考古也发掘也产生了一些兴趣。
5: 钱仲尧说，基地用 3D 建模、互动装置这些高科技手段，把原本枯燥的考古知识变得生动可触。项目专门贴合青少年兴趣设计，说不定一次有趣的体验就能在孩子心里种下考古的种子。
9: 我有很多孩子对于尤其是化石修复啊，他是比较感兴趣的，这样的话可能学生们对于考古这个专业可能会更加的深刻，然后可能对未来呀人生的那种成长经验也是有启发的。
10: 太阳的黑子像那个蛋黄上那黑黑的小圆圈一样。
5: 午后，江浩南和妈妈登上海拔115米的星空之城天文气象研学基地，这里所有项目都能亲手摸、亲手体验。江浩南很快就盯上了天文望远镜，透过镜片，太阳黑子的轮廓清晰可见。基地负责人助援现场科普，这些小黑点看着小，实际比地球还要庞大。
11: 你看看上面是不是有小小的小黑点，太阳黑子主要是太阳表面的磁场活动形成的。
4: 这样看倒是还有一点。
11: 这个看的时候会发现，太阳黑子好像看起来很小，但其实它一个可能比地球都大。
5: 台风体验环节更是让母子俩印象深刻。走进气象科普长廊，轻轻一点互动触屏，气象奥秘就活了起来。云朵怎么凝结，雨水怎么落下，雷电怎么形成，还有台风在海上如何长大，复杂原理一下子就懂了。台风体验屋里风力从3级慢慢加到12级，风声呼啸，江浩南紧紧拽着妈妈的胳膊，几乎站不稳脚跟。
4: 我看到了放电、卷风，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要待在家里，不能出门。

0: 研学基地负责人祝元说，基地会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设计玩法，让科学探索更有悬念，更好玩。
1: 然后到时候可能会搞一个什么，比如说我是外星人呢、或者是那个找出损害气象设备的人员、这样的一个剧情。它针对我们这个初高中学生呢，我们可能会去介绍这些关于这些科学知识的这个原理，或者是它的这个历史文化。
0: 研学最后一站，母子俩驱车十多公里来到安徽省级研学旅游基地东柳古文化区。
2: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0: 这片占地约20000平方米的文化区由东柳老街、陶公祠、秀峰塔等组成，1240米长的老街依江而建，青砖小瓦马头墙，猪脚飞檐，鱼悬梁，明清古建筑的徽派古韵扑面而来。
3: 它这个屋顶跟别人的屋顶不一样，因为我们学校画画的时候都会画这一种屋顶。这个屋顶叫什么？
4: 这个屋顶它是属于一个马头墙的一个徽派建筑，是我们典型的徽派建筑的一个标志。
0: 导游潘露告诉江浩南，东柳古文化区里的陶公祠正是为纪念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修建的。历史上，陶渊明、黄庭坚、辛弃疾等文人墨客都曾驻足东柳，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
5: 他们可以读懂《采菊东篱下》背后的东柳故事，感受千年书香底蕴，还可以认识东柳老街的历史，了解长江古渡口文化，知晓流动的《清明上河图》名称的由来。
0: 夕阳西下，暑气散去，东柳老街的夜间时光开启。江浩南和妈妈换上传统服饰，看当地特色六兽灯、文南瓷灯展演，体验木活字拓印。江浩南拓印了福字和心想事成，小心翼翼装进相框。
3: 一个福字，一个心想事成，我把那个都装起来了，用相框装起来。然后还认识了马头墙，知道了徽派建筑，而且晚上可以在草坪上参加篝火晚会。
0: 篝火暖光照亮了孩子意犹未尽的笑脸。钱亚飞说，这趟旅程最珍贵的礼物不是带回的化石和证书，而是孩子眼中被点燃的好奇与热爱。小城冬至的惊喜还在路上，等着他们继续去发现。
6: 我也做了一些攻略，接下来包括三间湖的候鸟联盟那里一些关于候鸟知识的学习，以及南溪古代吧，它主要是关于在我们中原地带两个民族融合的故事，我们也去一起想体验一下。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0: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施工方面，近四零沪陕高速南通段叠石桥至海门之间街道施工，禁止三超车和危化品车辆通行，并且叠石桥往启东方向入口以及海门往南京方向入口禁止三超车和危化品车辆上高速，请相关车友注意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8: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我问您一个问题，如果有小孩，您最想教会他什么技能？我犹豫了很久，后来觉得最希望他学会的是如何交朋友，并且要明白该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我们爱的能力，内心力量的成长，还有分享啊、支持啊、尊重等等这些美好的品质，都是在处理我们和他人之间的关系这个过程中学到的。所以交朋友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今天呢，我要和您分享的就是这样一套关于友谊的童书，它的书名就叫做《喵奇和汪可》。这套书是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的作者是芬兰作家提莫·帕维拉。书中两个主要的主人公，喵奇呢是一只相信梦想的猫，它的脑洞无穷大，经常冒出些奇奇怪怪的主意。汪可是一只相信努力的狗，它热爱劳作，从来不做白日梦。两个好朋友啊，住在同一个屋子里，可是因为性格、爱好、脾气的差别都特别大，所以不断在生活中产生冲突和摩擦。书中说，有一次呢，他们之间就发生了番茄大战。怎么回事呢？原来啊，那是8月的星期五，汪可从春天开始就细心照料他的番茄苗，原本瘦弱的小苗上，哎，结出了硕大鲜红的番茄。每天早上啊，汪可都会仔细观察番茄的成熟度，测量大小。为什么呀？他准备带着最大的那个番茄去参加农产品的展览会，赢回一个大奖。 而喵奇呢，几乎用了整个夏天的时间来完成一个10000块的巨大拼图。就在那个星期五的早晨，方可知道，哎，他的番茄熟了。他来到温室阳光最充足的角落，微笑着拨开叶子。紧接着，王可倒退了几步，深深吸了一口气。他认认真真来来回回找了好几遍，啊，没有疑问，最大的番茄不见了。书中写道，汪可冲回家里，张嘴就问，我的番茄去哪儿了？喵奇却让他小心点儿，别碰到自己的拼图。汪可生气地咆哮，我的番茄到底去哪儿了？喵奇无所谓地回答，哎呀，一个番茄，你至于生那么大的气吗？在厨房里。汪可走过去，看到的是一盆鲜红的番茄酱，他什么也没有说，把整盆番茄酱倒在了喵奇的拼图上，两个好朋友就这么打了起来，一个跑，一个追，最后来到温室，喵奇摘下手边的一颗番茄，准准地砸在汪可的脸上，汪可立马摘下了3颗，反击他。这场大战一直到温室里的一个番茄都没有剩下才结束。一只全身鲜红的猫和一只全身鲜红的狗坐在了烂番茄堆里，身上的皮毛因为番茄酱逐渐风干而结块了，它们气呼呼的喘息渐渐变成了抽泣。喵奇说，对不起，我不知道那是你最珍贵的番茄，我原本想今天就能完成拼图，做你最爱的意大利面，一起庆祝一下。汪可也说了对不起，他心里非常后悔，因为第二大的番茄也能够赢下展览大奖了，何况做成番茄酱的番茄一定比摆在裁判桌上的番茄要美味得多呀。不知道您在这个番茄大战里读到了什么呢？我想我们可能学到了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脾气，主动道歉一点儿也不丢人，也能读出事情总有挽救的余地，还有吵架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要学会和好，对吗？听我讲到这儿，您是不是已经感觉到了，这套书之所以值得推荐和分享，是因为它所有那些正能量的价值观的呈现，其实啊，都是通过非常生动有趣的故事展现出来的。它不是和小朋友们讲那些大道理、硬道理，小读者们可以在温暖幽默的情节里体会到拥有一份真诚友谊的方法。这套书里还有一个故事特别可爱，也跟您分享一下。就说啊，有一天这喵奇突然幻想自己能够长出翅膀来，每天起床以后他都认真地检查自己的后背。哎，汪可呢对这些行为嗤之以鼻，但是心里又觉得，哎呀，要是喵奇真的长了翅膀飞走了，留下自己一个人怎么办呢？于是呢，他就偷偷地给自己做了一对人工翅膀，到时候啊，好跟喵奇一起飞走，以防万一嘛。没想到呢，好奇鬼喵奇这无意中就溜进了汪可的工作间，发现了这对翅膀，他还以为这是汪可特意给他做的，非常开心。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念叨什么长翅膀的事情了，就安心地等着汪可哪天呢把这对翅膀送给自己。汪可呢，看喵奇不提了，他也放下心来，那对人工翅膀就这么一直地放在工作间里落灰。但是啊，两位好朋友的心里都插上了一双翅膀。故事读到这儿啊，大家可能也明白了，这套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主人公的形象不是单一的或者好或者坏，喵奇和汪可他们却都是各自有着鲜明的优缺点，差异很大并不完美的角色。喵奇呢，他 不切实际，想象力却很丰富，同理心强，对朋友也很热情。而这汪可呢，有点死板，但是踏实可靠，总是先做出让步的那一个。他们俩在相处之中啊，建立了真正的信任，是真正的好朋友。另外呢，这套书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文笔还是蛮优美的。我读一点给大家听。喵奇是只猫，汪可是只狗，他们一起生活在山顶上一座天蓝色的小房子里。房子的颜色当然是喵奇说了算。喵奇喜欢像棉花糖一样的白色云朵，也喜欢下雨时漂浮在空中的朵朵乌云，就连薄纱般的云雾他也觉得美得不得了。金灿灿的月光洒在山脚下的小池塘里，映射出耀眼的光芒。喵奇和汪可这套书的作者是提莫帕维拉，他是芬兰教育部的推荐作家，被称为是童书界的欧亨利。他笔下的故事非常可爱温馨，常常有奇妙的反转，就像是欧亨利的名篇《麦琪的礼物》那样，结局呀，往往是让人出乎意料，但是又让人会心一笑。这套书的插画师呢也很厉害，维皮塔维蝶也是芬兰的国宝插画师，多次获得过国际安徒生奖的提名。他们俩一起创造了这一套关于友谊、关于爱的经典童书。我相信所有读过这一套书的小朋友们都会感觉到，拥有朋友、拥有友谊是一件多么快乐和幸福的事情，并且他们能够在生活里勇敢地去建立友谊、维护好友谊。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共读这套经典童书《喵奇和汪可》。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当第一眼看见这本书的封皮儿，您的眼神多半会被它深邃的宝石蓝所吸引。转眼再看到它的书名，我想你多半会想马上翻开它的扉页。这本书的书名叫《醉杀》。醉杀这个名字有一种神秘的感觉，它似乎一下子唤起你心底对无边海洋的巨大好奇。醉杀是由新星出版社出版的，作者莫腾·斯特罗克奈斯是挪威著名的历史学家、记者、摄影师和作家。这本书呢，他是根据自己和朋友出海捕杀的冒险经历所写成的纪实文学作品。书中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意味深长，让人读来耳目一新。这本书曾经荣获挪威最重要的文学奖博瑞格文学奖。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本书的书名吧。作者出海捕捉的这种鲨鱼，其实呢是生活在挪威西北部的维斯特峡湾深处的一种格陵兰睡鲨。这是一种远古时期就存在的物种，它们体型巨大，最长能够到7米长，1吨多重，算得上是深海巨兽啊。它们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大的肉食鲨鱼。之所以得名睡鲨，是因为它们游动得很缓慢，像睡着了一样。但是你可别小瞧它，除了各种海鱼是它的家常便饭之外，驯鹿、海鸟，甚至是北极熊也难逃它迅猛的猎食。此外呢，这种鲨鱼最特别之处在于，在它的肉里含有一种成分为三甲胺氧化物的神经毒素。那如果你食用了它的新鲜的鱼肉的话，就会使人迷醉。正如书里所写的，醉杀的人口齿不清，出现幻觉，走路踉跄，如同疯了一样，所以误食的人们甚至会再也醒不过来。因此呢，这格陵兰睡鲨也得了一个名，就叫做醉鲨。那么这部小说醉鲨究竟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书中的两位主人公莫腾和雨果，因为没有亲眼见过这种醉鲨，在好奇心和征服欲的驱使下，他们决定结伴而行去追捕睡鲨。他们居然乘着一艘橡胶充气艇，就雄心勃勃地踏上了捕鲨之旅。他们的目的地维斯特峡湾是一片变幻莫测的水域，凶险异常，沿岸礁石密布，被描述为挪威海岸最大的船舶目的之一。这两位主人公啊，在出发前就开始了万全的准备，他们研究海图，查找坐标，测量距离，放线下饵，甚至对鲨鱼咬钩之后如何控制猎物，他们都想好了。但是最终结果是他们与醉鲨失之交臂。书中是这样写的，你尝试过从海里拽上一条体长7米、重上1000公斤的格陵兰睡鲨吗？一头死死咬住335米长的鱼线，外加半米粗的钢链的大鲨鱼，鱼线嵌进了我的手指，疼痛万分。在还剩仅仅45米时，鱼线上的重量忽然消失了。在1秒的瞬间，所有的希望都被碾碎。前一秒你还激动不已，信誓旦旦，万分专注，下一秒心情就沉入谷底。在经历了第一次的捕杀失败后，莫腾和雨果他们会放弃吗？当然不会，他们的热情丝毫未减。但是要钓到鲨鱼，不仅需要运气，更需要好的天气。于是啊，第二年的 了春天。在请教了鲨鱼研究专家之后，他们调整了捕捉的策略，升级了装备器具，甚至花重金将鱼饵都换成了更高级的鱼肝油。于是他们再次出海寻鲨，这一次他们似乎离成功更近了。书中这样写道，刚性充气艇被拖拽着向后，与强烈的洋流相抗衡，只有一条重达几百公斤甚至一吨的鱼才能做到这样。忽然间，鲨鱼大力挣扎着，一下子扯走了很多线。我们除了自言自语地咒骂了几句之外，没有和对方交谈。半小时之后，鱼线被拉直，过不了多久，鲨鱼就要现身了。瞬间，鱼线断了，大海在晃动。在无奈之中，一切又回到了平静，只有海平面在缓缓地晃动。他们的捕鲨之旅就此以失败告终。那故事听到这儿啊，您可能会联想到另外一部小说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会以为这本书就是为了凸显人和自然决裂中那种不向命运低头的精神。但是其实呢，作者是要借捕鲨的历程，他科普了大量的海洋知识，人类海洋发展的探索史，他思考了人与海洋的关系，渔业发展导致的环境问题等等。我想这恐怕就是这本书常年畅销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本书中，你可以读到许许多多非常有趣的和海洋相关的知识，譬如说海水的各种颜色是怎么形成的，深海鱼类如何在黑暗中交流，龙涎香尝起来又是什么味道。在这本书中，莫腾介绍的海洋生物啊，也着实令人大开眼界。里面有喜欢挑衅捕鱼人的狼鱼，有长着几百条触手的黑脚安康鱼，有300多个胃腔的巨型管状水母，还有大名鼎鼎的潜水冠军抹香鲸。在这本书贯穿始终的优美文字中，我们读到了人类对于海洋的痴迷和钟情。书中写道，椭圆的机窗外，那些山脉、森林和平原，在我看来都像是隆起的海床。他谈起格陵兰睡沙时，眼底有光，连声音都带上了一分不同寻常的激动。对未知的探索是人类发展的原动力之一，但是与之并行的却往往是有意或无意的对自然的破坏性。

我们是否能意识到发展是要以珍惜和爱护为前提呢？在这本书故事的最后，莫腾意识到了，他写道，醉鲨下颚上嵌着鱼钩，身下坠着六米多长的铁链，在遭遇了人类之后，他的生活永远被改变了。其实难道被改变的仅仅只是这一条睡鲨吗？不，人类活动已经让局部的海洋生态系统岌岌可危。比如说像书中所写的那样，抹香鲸的胃里发现了十几公斤的塑料，面包蟹得了传染病，珊瑚礁支离破碎。读完这本书，我相信您一定会意识到，海洋环境与生态一旦被严重破坏，那将是我们人类难以承受的灾难。要知道，就像书中所写的那样，大海没有我们可以过得很好，而我们没有大海就无法生存。这本书在挪威出版的时候，正好也是作者的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借用他对孩子的祝福送给各位，愿大海带你今后。好的，感谢和我一起共读《醉鲨》。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今晚我们说电影。
5: 搏击俱乐部是美国20世纪 Fox 电影公司在1999年发行了一部惊悚悬疑电影，改编自恰克·帕拉尼克的同名小说，由大卫·芬奇执导，布拉皮特以及爱德华·诺顿主演。这部影片评价极高，IMDB 评分是8.9分，曾一度杀入全球最经典影片的前10位，是一部出色的黑色幽默电影。听众朋友你好，您正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和大家一起来听美国电影《搏击俱乐部》的故事。在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导演大卫·芬奇借助了拍摄 MV 的手法，把全片的故事结构设计得非常复杂，从头至尾使用的话外音，以我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来讲故事。这种方式能够在影片中随时打断讲述，即兴插入其他的内容，这就使得导演能够跳出既定的情节，离题发挥自己想要表达的任何其他内容。好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重温这部精彩的电影。爱德华·诺顿扮演的 Jack 是一个大汽车公司的职员，也是一个充满着中年危机意识的人。他非常憎恨自己生活的一切，再加上患有严重的失眠症，于是为了自我拯救，他突发奇想，决定参加团体咨询会。 Jack 先是参加了那些绝症患者的抚慰团体，并且因此接触到了一个患者团体。Jack 和他们互相抚慰和哭泣，而且上了瘾。从此杰克开始参加各种绝症患者抚慰团体，并且由此认识了和他有一样目的的女孩玛拉。但是杰克觉得玛拉的存在就像是对他这个冒牌货的监视，于是他又开始焦虑了。这时杰克遇到了卖肥皂的商人泰勒，他是一个充满着浑身叛逆、残酷和暴烈的痞子英雄。本来只是一面之缘，但是由于杰克的家中发生了爆炸，所以杰克便住进了泰勒破旧的公寓中。 而泰勒也向杰克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就是要杰克痛打他一顿。在对打中，杰克体会到了搏斗的乐趣，于是两个人开始创建搏击俱乐部，一个让人们不戴护具而徒手搏击，宗旨在于发泄情绪的组织。俱乐部制定了一系列的活动规则，不许向他人谈论俱乐部，只允许两人对打等等。然而就在杰克为找到新的发泄方式而庆幸的时候，玛拉再次闯进了他的生活。玛拉几乎天天晚上都和泰勒待在一起，但是杰克不明白的是，泰勒和玛拉从来不同时出现在他的面前，而且泰勒不让杰克向玛拉提起他。虽然觉得奇怪，但是杰克还是答应了，并和泰勒一起去了抽脂诊所，因为泰勒说人体脂肪最适合做肥皂，所以两个人就从诊所偷出了大量人体脂肪用来做肥皂。泰勒由布拉皮特扮演，
6: 提炼脂肪的时候瘦脂会浮出来，参加童子军是学的。
7: 哦，没想到你曾做过童子军。
6: 继续搅拌，瘦脂变硬以后除去表面的甘油，加上硝酸后就变成硝化甘油，再加上硝酸钠和聚屑的话就可以做成炸药了。做肥皂就能做出很多炸药。
7: 泰勒很有小聪明，
6: 古代的人知道小溪的哪一段最能洗衣服，你知道为什么吗？
7: 不知道。
6: 只要找到供奉生人的那一段就对了，因为尸体燃烧时水冲刷灰烬会产生碱液，这就是碱液混合了尸体被熔烧的脂肪，就能排出肥皂成分进入小溪。给我看看你的手。
5: 泰勒亲吻了杰克伸出的右手，并且在上面撒了一些碱液。
7: 你在干嘛？
6: 这叫做化学灼伤。比其他的灼伤都要痛。
7: 不，
6: 而且
7: 你要干嘛？
6: 疤痕。这个东西其实比癌症还要痛，感受一下这个痛。
7: 不，
6: 别动你的手。最早的肥皂都是英雄的灰烬，与地之上太空的猴子一样伟大。
5: 瞬间被泰勒亲吻出的皮肤开始融化，杰克试图挣扎，但是泰勒却始终不肯放开他的手。
7: 知道吗？我要到洞里找我的精神动物。
6: 不要用将死之人的方式躲避疼痛，你知道吗？
7: 不，我懂你的意思了。
6: 那还不够成熟。不要错过人生最棒的时刻，一定不要错过。闭嘴，我们的父亲就像上帝的分身，连父亲都抛弃我们，更何况上帝呢？
7: 不会这样。
6: 听我说，你要假设上帝他不爱你，他一直都不想要你，或许很讨厌你，或许这样你的痛苦是最悲惨的事，不是吗？我们不需要他。
7: 不，
6: 去他的诅咒和赎罪，我们都是被上帝遗弃的子民。
7: 我要拿水，
6: 教会更糟糕的。看着我，用醋来中和怎么样？
7: 放开我！
6: 你得先放弃一切，你必须没有恐惧，面对你总有一天会死去的事实。
7: 你不知道有多痛。
5: 这时，泰勒伸出自己被灼伤的右手，反驳了杰克：“
6: 只有抛弃一切，才能获得自由。”
5: 说完，泰勒终于松开了杰克的手，并且帮他清除了碱液。与此同时，搏击俱乐部开始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逐渐发展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地下组织。所有的成员都把泰勒视为教父。
8: 恭喜你，
5: 泰勒以自己的个性魔力和行动哲学吸引着那些盲从的人，他变得越来越偏激，并且让成员们到处滋事打架，到处搞破坏，砸汽车，放火。而这一天，泰勒给所有的成员布置了同一个作业，那就是找陌生人打架，而且只能输。为此，杰克来到了自己老板的办公室。
9: 我们需要谈判。
6: 好啊。先谈什么？先谈你请假的事情，还是仪容不整的事？你马上就要接受年度考核了。
7: 说实在的，我一点也不惊讶。
6: 什么？
7: 假装你是交通工具。

0: 据部门的人，好吗？有人跟你说，在撞击测试的时候，前座支架没有通过考验，车龄超过1000英里，刹车就会失灵，燃油喷射系统爆炸，烧死人。这样啊，你会怎么办？
1: 你在威胁我？
0: 不是。
1: 出去，你被开除了。
0: 我有个更好的办法，把我转成外聘的人员，只要付给我薪水，我就不会把这些事情全都说出去。我不用上班，在家里工作就好了。
1: 你以为你是谁呢？你一个疯子。警卫，
0: 这下我要好好的报复他了。
2: 其实这个心中早有打算，他当着老板的面自己把自己打了一顿，然后在警卫进门的时候，他用沾满鲜血的双手拉着自己的老板，并且开始不停地哀求他。就这样，杰克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再不用去上班，但是老板照样发他工资，他这样就可以天天到搏击俱乐部中了。同时，杰克发现泰勒似乎正在谋划着什么大的破坏计划，但是泰勒却拒绝对杰克提起。一天晚上，杰克和泰勒带着两名俱乐部成员冒雨开车离开了俱乐部。杰克又提起了这件事。
3: 有什么心事吗，亲爱的？
0: 哦，我没事，你为何不告诉我大破坏计划呢？
4: 大破坏计划第一条规则是不能有疑问。
0: 你说什么？为什么不一开始让我参与呢？
3: 搏击俱乐部已经搬离地下室了，就改名为大破坏计划。
0: 搏击俱乐部是我们两个一起创建的，是我们两个人共同拥有的。
3: 你以为是我们两个的？
0: 是啊，我们两个一起合作出来的。
3: 你搞错了，那个不是我们的，我们并不特别。
0: 去你的，你应该先告诉我。嘿，泰勒！哦，真见鬼，
3: 你要什么？长篇大论吗？要我给你电子邮件？
0: 哦，听着，
3: 要不要加入是你自己的事。
0: 我会的，我要知道细节。你要告诉我
3: 破坏计划第一条规则。
0: 给我闭嘴，我要知道你在想什么。
3: 管你在想什么，忘记你知道的一切吧，忘了你以为的生活，这就是你的问题所在。友谊，尤其是你和我的事。
0: 你那是什么意思？
3: 你要干嘛？你们在死前想做什么？
0: 换个自画像，
5: 盖房子。
3: 你呢？
0: 没事，好好开，
3: 好好开。你必须知道，如果你现在就死，你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感受？
0: 不知道，我觉得生命乏善可陈。我这样说你高兴了吗？别这样，
3: 我的不够好。
0: 哦，你干嘛？
2: 发出这句疑问的同时，杰克发现泰勒好像失去了理智，在大雨中逆行。
0: 去你的搏击俱乐部，妈了！去你的，我受不了你的行径了。
5: 好吧，好吧，好，
0: 你别再瞎搞了。
5: 看看你，
3: 你真是可悲，可悲。
0: 为什么？你在说什么？
3: 你知道我为什么炸了你的公寓吗？
0: 什么？
3: 躲藏安抚团体并不能解决一切，别再控制一切，应该抛弃一切，放开。
0: 好吧。
2: 在杰克松手的那一刹那，泰勒加大了油门，车顺势滚入了山坡中。虽然并没有伤亡，但是杰克却也因此昏睡了一夜。第二天，杰克一觉醒来，发现泰勒已经离开了公寓，但是搏击俱乐部的成员却都来到了公寓中，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大破坏计划，并且已经有了一个成员为大破坏计划献出了生命。为此，杰克开始疯狂地寻找泰勒，但是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能发现搏击俱乐部的影子，而且还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终于在一家酒吧当中，杰克发现了泰勒的踪迹，因为酒吧的服务员把他称作泰勒。杰克的精神再次恍惚了，他不知道自己是谁，连忙给玛拉打了电话。
6: 窗外灯光外的声唱，
7: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8: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八月十。

0: 今晚我们说电影。
1: 喂，
2: 妈了，是我，我们做过吗？
1: 做什么？
2: 我们做过爱吗？
1: 那是什么蠢问题？
2: 为什么蠢？因为我们做过还是没做过？
1: 你在恶作剧吗？
2: 不是，我必须知道。
1: 你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做过爱吗？啊，是这样吗？
2: 我们做过了。
1: 你就打电话来问这个？
2: 回答我的问题，到底有没有？快回答！
1: 你干过我，又甩掉我，你爱过我，又讨厌我，你一会儿感情丰富，一会儿又变成冷酷的混蛋，这样描述我俩的关系够了吗？泰勒，
3: 我的血液温度降到了冰点。
2: 你说什么？
1: 你怎么回事？
2: 你刚才叫我什么？
1: 泰勒·德顿，神经病！你到底怎么回事？我马上过去。
2: 哎，等一下，妈了，我不在那里。
4: Jack 挂掉电话的同时，泰勒突然出现在了宾馆的房间中。
2: 怎么回事？
5: 我只要过你这一件事，这么简单的事，
2: 为什么其他人都以为我是你？回答我。
5: 坐下。
2: 回答我，为什么其他人都以为我是你？
5: 你知道。
2: 我不知道。
5: 你知道为什么其他人都以为我是你？
2: 我不知道。
4: 这时 Jack 的脑海中浮现出了过往发生的一切。
5: 你想到了？
2: 不会吧，
6: 千万别惹我们。
2: 什么呀？因为
6: 什么呀？
2: 因为我们是同一个人。
5: 没错，
2: 我们都是来世界改变你的。
5: 我不懂。你想改变你的生活，但你一个人办不到。你一直想要变成我的样子。我长得像你希望的样子，做爱也像你希望的样子，很聪明有能力，我很自由，你却相反了。
2: 不，泰勒不在，他离开了，他走了。
1: 什么？
5: 不会吧，这太疯狂了。每天有很多人这样，他们都在自言自语看着自己，但他们没有你的勇气，不敢去做。为什么不能这样？你有时候还是你自己。
2: 我们有机会应该常常这样。
5: 有时候你以为你在看着我。
2: 今晚你是第一次参加俱乐部，就必须打。
5: 渐渐的，你让自己变成了泰勒德的。
2: 工作不代表你，财产也不代表你。
5: 你有房子，你租的，
2: 你有工作，你有生活，
5: 你晚上兼差，因为你睡不着，你做肥皂。
2: 你为什么要跟妈妈上床？
5: 技术上来说，跟她上床的人是你，对她来说都是你。天哪，你发现难题了吧？她知道的太多了，我们得考虑一个解决的方法。
2: 你说什么？简直是胡扯！我不听，你发疯了。
5: 不，疯的是你。我们没有时间说这些了。
4: 听到这儿 ，Jack 突然昏了过去。第二天醒来，他立刻找到了玛拉，并且让玛拉带着钱远离自己。事实上，现实中的泰勒，就是 Jack 人性中的另外一面。Jack 和泰勒是一个人双重人格彼此的影子和幻象。然后 Jack 跑到警局自首，并且向警察提起了大破坏行动，但是他却发现警局里的大部分警察都是搏击俱乐部的人，所以他因为透露大破坏计划而受到了围攻。慌乱之中， Jack 逃进了一栋大厦，要想解除他安放在大厦里的炸药。可这时他身体里的泰勒又跑了出来，还打晕了 Jack。 当 Jack 再次醒来，发现被绑在椅子上，嘴里正含着一把枪，而拿枪的人正是泰勒。
5: 三分钟，时间到了，开始了，炸弹就要引爆。
2: 这大概就是电影开头的地方吧。
5: 你有什么话要说？什么？
2: 我还想不到要说什么。
5: 啊，重演幽默片段。

0: 越来越刺激了。
1: 两分半后想起我们以前做的事，我们将从这面窗户外看到经济事件的历史镜头，再一步就是经济自由时刻了。
2: 说着泰勒推动椅子把杰克撞到了大厦的玻璃上，这时杰克望向了楼下，却发现俱乐部成员正要把马拉带向这栋大厦。
0: 他怎么会在这儿？
1: 他逃不掉。
3: 快点，
4: 放
3: 心点，
4: 放下来，
3: 快找安静。
0: 求求你别这么做。
1: 不是我做的，是我们俩一起做的，我们两个都有过。
0: 不是，我不想这样。
1: 没错，可是现在你已经没有意义了，我们得忘了你。
0: 哦天哪，你只是我脑中的声音而已。
1: 你是我心里的声音而已。
0: 你是我的幻觉，我要怎样才能摒弃你？
1: 你需要我，
0: 那样子还怪呢。
1: 我是你创造出来的，我可不会创造你这样的软脚侠。负点责任吧。
0: 我有，我愿意负责这一切，我接受这一切。我求求你，请你取消这一切吧。
1: 我曾经让我们失望过吗？因为我，你成长不少吧。我会照顾你的，跟以前的一样，我会保护你，即使你又哭又闹的，最后你会感谢我的。
0: 我很感谢你，非常感谢你，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可是这次太夸张了，我不要这个。
1: 你要什么？回去做原来的烂工作、烂公寓，看烂电视剧。去他妈的！我不会这么做。
0: 不会吧？不会这样吧？
1: 已经准备好了，闭嘴。60秒，乖点。
0: 我可以解决的，这些都是假的，你不是真实的。枪也不是，枪在我手上。
1: 你那样做也是没有用的。

0: 想怎么样？这可是我们俩的事儿。听我说，我的眼睛是张开的。
1: 随着一声枪响，一颗子弹穿透了杰克的脸颊，泰勒应声倒下，而玛拉也被带了出去。
0: 什么味道？
2: 其他人呢？
3: 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德顿先生，哦天哪！
3: 长官。
0: 你没事吧？
2: 是不是没事？
0: 我很好。
2: 你看起来很不好，怎么回事？
0: 没什么。啊，不，他说的很对，你看起来很不好，你需要马上治疗。
2: 我很好，一切都好。
4: 放开我！放开我！这是干什么？
2: 放开他。
4: 你。
2: 麻了，让他留在这里，你们把东西收拾一下，在楼下会合。
0: 你确定？
2: 对，我很确定。
4: 你这个混蛋，你在玩什么无聊的游戏？居然带我来见了你的脸。
2: 我知道。
4: 怎么回事？
2: 不要问。
4: 哦，你被枪伤了。
2: 没错。
4: 哦，天哪，
2: 真不敢相信他还能站着，真是够呛的。
4: 谁开的枪？
2: 我自己开的。
0: 找点连杀过来。
4: 你开枪射你自己？
2: 对，没

0: 错，马兰，看着我，我真的没事，相信我，一切都没事了。
1: 这时杰克和马拉周围的大厦都发生了爆炸，而那全是泰勒人格事先安放好的炸弹。在爆炸声中，杰克紧紧地握住了马拉的手，杰克也获得了重生。
2: 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主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是美国好莱坞著名的电影《搏击俱乐部》。影片导演大卫·芬奇为这部影片拍了超过1500卷胶片，比正常数量的3倍还多。影片中扮演泰勒的 Black Peter 最初打算念一个真正的自制爆炸物配方，但是出于对公众安全的考虑，电影制作方把这个配方换成了一个虚构的不能用的配方。好了，搏击俱乐部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梦梦、乐乐，编辑张雅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

0: 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21: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李翊君诺言，这首歌由丁晓文作词，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林忆莲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张学友的偷心，这些歌词均出自丁晓文之手，作曲人是刘天健，刘德华的男人哭吧不是罪，赵传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齐秦的这一次我绝不放手，动力火车的无情的情书，都是刘天健的代表作。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我是多么认真对你，林隆璇。

我是多么认真对你，来自林隆璇。听林隆璇的歌，就像看见一位忠于爱情的信徒在对挚爱许下执着誓言。我是多么认真对你，千丝万爱用尽，没有迂回，没有闪躲，没有含糊其辞的敷衍，敢于拼尽所有去温暖一颗冷心的勇气，这是最深情的付出吧。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Yesterday once more， 昔日重来，来自 The Carpenters。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孙燕姿作战。当我们在生活中感到迷茫孤独，觉得什么都与我无关的时候，孙燕姿用歌声告诉我们，我们一起开心的作战，大声点，用力些，不被谁打败。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神秘嘉宾林宥嘉。

朋友家，神秘嘉宾，无数的人会走进自己的生命，也许会有一时心动，也许会有永恒的相伴。每次相遇，每段经历，都是生命中无可避免却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接受接纳每一次生命中的奇遇，勇敢去爱，或许每一个匆匆而过的人都会是命中注定的神秘嘉宾。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心酸的浪漫，那英。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1。

0: 零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但愿人长久，来自王菲。王菲是一位颇有些仙气的歌手，她的声音表现力把人间的思念与月宫的缠绵演绎得飘飘然然，若隐若现。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7 days 7天，来自 c r

Seven Days 七天，来自 Craig David。 2000年刚刚19岁的 Craig David 一出道就被誉为英国 R&B 新星，这首歌是 Craig 的代表之作，旋律轻快，歌词动人。 Craig David 的温柔声音搭配毫不费力的转音，伴随着 Monday Tuesday 的娓娓道来，回响在很多人的记忆之中。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成全，来自刘若英。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西南村步步成。

一公尺言承旭。一公尺究竟是多远？是指尖能触碰的气息，还是一个不回头就再也到达不了的距离？有时对着一个人触手可及，但内心却已相隔万里，也许就剩下义无反顾地转身离去了。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梁静茹《爱久见人心》。

爱久见人心，梁静茹。这首歌唱出人心的真实面，面对最爱自己的人反而怀疑自己，在最幸福的日子里永远担心失去，失去了之后才懂得当时获得了什么，怀念的时候才更加珍惜当下的美好。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周杰伦，爷爷泡的茶。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2: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9: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Shall we talk? 陈奕迅。沉默从来不能化解失望，只会不断拉开距离。勇敢开口才是维系爱意最好的方式。趁亲人爱人尚在身边，放下伪装，好好交谈，别等到只剩一世的寂静才心生悔意。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关之琳、刘德华相约到永久。

0: 相约到永久，关之琳、刘德华。刘德华与关之琳在一起合作了十余部影片，荧幕上每次互生情愫，却总被宿命恩怨阻隔，大多故事都落得相爱别离的遗憾结局。所以大家感慨他们戏里永远爱而不得，还好这首相约到永久替荧幕里的他们圆了相守到老的心愿。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阿杜，差一点，
1: 差一点，你就是我的女人，差一些。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二分之一的爱情，来自周传雄。1995年，小刚推出了一张名为《二分之一的爱情》的专辑，与之前健康清爽的学生形象略有不同。这一次，小刚化身成为一位深情款款的忧郁气质男，依然戴着眼镜，很绅士。这与之后改回原名周传雄，蓄起胡须，变身幕后制作人的形象还是略有不同。小志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礼物来自群星。

物，来自群星。2005年的一个夜晚，栾树从梦中醒来，梦里是唐朝乐队张炬的身影。这份突如其来的牵挂让栾树想做一张唱片送给张炬。唐朝乐队的吉他手老五提议，十年了，就当是给炬炬的一份生日礼物吧。于是礼物这个名字变成了这张专辑最贴切的注脚，是一群人用音乐丈量时光的温度，是对故人的思念凝结成的旋律。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Call you tonight, 今晚来电，来自 Whitney Houston。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深情相拥，张国荣、辛晓琪。1995年电影《夜半歌声》上映，张国荣不仅是影片主演，还身兼执行监制。张国荣希望打造一首带古典戏剧之感的对唱作品，于是亲自谱曲，为此四处寻找适配的女声。当时他和辛晓琪素未谋面，仅仅听见电台播放辛晓琪的味道，立刻被她极具戏剧张力、温润通透的声线打动，于是向滚石唱片点名指定辛晓琪作为合唱搭档。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未曾体会过落空的人，很难读懂陪伴的珍贵。正是从前一次次遗憾别离，才让我们学会收敛任性，用心呵护眼前来之不易的温柔。历经失去方知珍惜，安稳相伴就是一份 Beautiful Love。 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一秒的安慰，黄义达。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杨钰莹《晚霞中的红蜻蜓》。许建强在杨钰莹1995年出版的专辑《因为有你》之中创作了《天各一方》《晚霞中的红蜻蜓》《悄悄把你藏心里》等三首歌曲，深情浪漫的旋律，温暖而明亮的岭南风味，舒展而蜿蜒曲折的情感张力，都让人沉迷在他的作品营造的氛围里，忧伤却不让人绝望，浪漫而不迷惘，让人从他的歌曲中得到安慰和治愈。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突如其来的爱情，小田和正。

突如其来的爱情来自小田和正。突如其来的心动有多美好，仓促落幕的结局就有多让人怅然。多年后再听这首突如其来的爱情，我们怀念的不只是旋律，还有那个敢爱敢付出却只能独自转身离开的丽香和那段没能圆满的青春爱恋。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来自王杰叶欢。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3: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城市新造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谭咏麟，像我这样的朋友，朋友就是和你同路，想要诉说心事，他是第一选择，想要做事儿，他是第一盟友的人。谭咏麟的歌总是直击内心，纯粹的真挚让别人模仿不来，就像朋友，别人抢不走，也不会有第二个他。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爱到无路可退，彭佳慧。

彭佳慧爱到无路可退，爱到无路可退的地步，只好一步一步继续去贪图。这句歌词像极了很多人的爱情困局，就像深夜里不愿熄灭的台灯，明明知道该睡了，却还贪恋那一点光亮。可别忘了，再美的幻影终会消散，与其困在摇摇欲坠的感情里，不如转身拥抱真实的自己。或许某一天，当我们不再执着于无路可退的执念，才能真正遇见属于自己的归途。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爱要怎么说？伍思凯。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双城故事来自莫文蔚。千山万水沿路风景有多美，也比不上在你身边徘徊，这句歌词最能唱进恋人的心里。距离或许能分隔城市，却无法阻隔相爱的心，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 爱让一切成空，来自 Air Supply。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 爱让一切成空，来自 Air Supply。 人生的路上，我们会掌握许多本领，学会伪装，争取，权衡得失，可难得遇见一个人，让你放下所有算计与强悍，心甘情愿展露柔软，不必执着于寻找轰轰烈烈的相遇。若有人能陪你在平凡日常里创造浪漫，能让你所有的拥有都拥有意义，便是此生难得的幸运。接纳这份无中生有的爱意，好好珍惜眼前人，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爱一直闪亮，来自罗美玲。

台下只有三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始终有你，赵传。那些穿梭在陌生城市的日子，霓虹再亮也照不暖独处的房间，地铁再挤也填不满心里的空荡。但无论走多远，心里只要住着一个牵挂的人，一份坚定的信念，就不算孤身一人。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许茹芸，神话。

曲如云《神话》。这首歌是琼瑶1982年的电影《梦的衣裳》的主题曲，由琼瑶作词，左宏元作曲。云式气声给人温柔朦胧的感觉，复古老歌融入慵懒松弛的 lounge 沙发曲风，一改当年原版古典抒情的质感。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逍遥叹胡歌。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蓝色理想，老狼。这是老狼1995年第一张个人专辑《恋恋风尘》之中的第三首歌。当年专辑中的歌词本，你会看到密密麻麻的手写字，它就像一本精致的手账，把一个个意气风发的音乐人的创作痕迹全都记录下来。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江美琪，光良，对你有感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北京时间一点整。
3: FM 一零三点三，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幺零三点三。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幺零三三，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北京时间2点整。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北京时间3点整，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8: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韧，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北京时间4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衢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北京时间五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0: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我的亲爱来自黎明。轻快旋律裹着藏不住的深情，一想就是青春的味道。轻快节奏与深情歌词形成独特反差，把爱而不得的执念唱得动人。嘴上说着再见，心底其实从未放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褪去清晨暑气，拥抱夏日美好，跟着节奏放松心情，开启快乐的一天。李慧珍，在等待。

在等待，来自李慧珍。生活中每每遇到感觉过不去的难关，通过李慧珍的歌声感受她磅礴的能量场，源源不断感受着坚强，学会在困境里等待，黎明终将再来。有过厚重的人生经历后，不会再觉得这些歌是无病呻吟，他们已然成为困顿生活里的进行曲。愿这个夏天的清晨总有音乐陪伴你。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王力宏，星座。

大家会了吗？其实很简单，所有的星座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预备，山羊水瓶，没有了，完，结束了。但是 ，no， 我们还有一次 ，come on， 大家一起来唱、嗯、，come on。

一切如新，来自万芳。这首歌是在1995年的春天发行的，旋律鼓舞人心，歌词积极向上，是一首难得的励志歌曲。任何时候听起来，心中总会涌动一股力量，让人拥有敢于面对困难、直面人生的勇气。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Come and get your love， 勇敢接受你的爱，来自 Redbone。

Come Mnet Get Your Love， 勇敢接受你的爱，来自 Redbone。 这首诞生于1973年的歌，用最直白的热情，最灵动的节奏，不仅征服了当年的乐坛，登顶美国公告牌 R&B 单曲榜，更在半个世纪后，借着漫威电影《银河护卫队》的镜头，成了跨越时代的快乐符号。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 True Love 来自蔡健雅。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相思无用，来自郑中基。相思本是无凭语，万般牵挂皆无用。这世间最折磨人的，从来不是爱而不得，而是清醒沉沦。你清清楚楚知道结局，明明白白看清距离，却控制不住一次次想起。无用的相思不会惊扰任何人，只会默默熬垮自己。这也是成年人独有的安静的深情。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金钟罩铁布衫 SHE。

来自 SHE 金钟罩铁布衫。金钟罩铁布衫是父母给小孩的爱，有爱就可以保护他们，总之是一首很治愈的歌。而放在现在的情境下，身体和灵魂都能有金钟罩铁布衫保驾护航，百毒不侵。一首热歌，还有陈峰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李荣浩，模特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徐怀钰，叮咚。这首歌改编自90年代丹麦冠军舞曲，诗人程创作的少女告白歌词，搭配徐怀钰清甜鬼马的嗓音，一下子就带出青春期莽撞又直白的暗恋心事。前奏一响，瞬间把我们拉回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伴着清凉旋律，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的电波里和你一起轻松出发，迎接崭新一天。夏天来自李玖哲。

夏天，来自李玖哲。这首歌曲是周杰伦为李玖哲量身定做，所以这首歌听起来会有一种周氏情歌的味道。李玖哲的演绎也十分完美，歌中细数情人之间的温暖细节，时而温暖，时而俏皮。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 Every day is a winding road， 每天的路都曲曲折折，来自 Sheryl Crow。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7: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8: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9: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路网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出门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决定再见。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

我知道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范晓萱和李泉有过许多次合作，最知名的当属这首我要我们在一起。这首歌是李泉在飞机上偶然来了灵感创作完成的，可是李泉越听就越觉得适合范晓萱，便为他录了 demo 出来。范晓萱一听喜欢得不得了，就决定用作专辑第一主打。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共享清晨的惬意时光。绽放，来自李健。

绽放，来自李健。李健的声音能让人在喧嚣的世界中找到一片宁静的角落。听这首歌，你可以闭上眼睛，想象自己置身于一片宁静的湖泊边，看着水珠在水面上绽放，洗净了所有的浮躁与喧嚣。别让早起变成苦差事，不用追赶时间，享受这独属于清晨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What a girl wants， 女孩的期望，来自 Christina Aguilera。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萧亚轩表白。这首歌融合了电子舞曲和摇滚等元素，在2006年的华语乐坛算是很时尚和前卫的。欢快鼓舞人心的旋律，直白而热烈的歌词，这是恋爱中不可或缺的勇气之歌。我是小光，燥热的夏日清晨送上一首清凉旋律，陪伴着穿行在徐州大街小巷的每一位听友。童话生死恋，来自花儿乐队。

花儿乐队，童话生死恋。童话里的爱情总是被描绘得完美无瑕，但花儿乐队的童话生死恋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童话背后的暗门。当王子为拯救公主化作石头，百年后苏醒却只剩空荡世界，我们才惊觉现实中的爱往往比童话更跌宕。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今天你要嫁给我，来自陶喆、蔡依林。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汉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7: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8: 8月15号、16号神辉夜宴火热开启，满5000返300，满10000返600，上不封顶，前到有礼，砸金蛋赢洗地机，购物再抽 iPad Pro 电动车。云龙区三环东路2号神辉国际家居广场等你来。
9: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0: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11: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不必太在意，来自蓝心湄。这首歌是童安格音乐创作生涯中写的最快的一首歌，构思大约花了半个钟头的时间，然后在十分钟之内就完成了词曲创作。童安格的歌曲仿佛有一种魔力，每当独自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想去听童安格的老歌，在那些熟悉的旋律中任凭往事冲刷着心情，感觉着音乐洗涤沾满灰尘的房间，这种时刻总能感到生命变得单纯了许多，真诚了许多。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Pretty Woman 风月俏佳人，来自 Roy Orbison。

Pretty Woman 风月俏佳人，来自 Roy Orbison。 1990年茱莉亚罗伯茨和理查基尔共同出演卖座电影 Pretty Woman， 曾选用这首1964年的老歌作为主题曲。风月俏佳人的浪漫爱情故事让这首歌被更多人熟知，成为浪漫爱情的象征。夏日清风拂面，伴着动听旋律，陪你清爽开启全新一天。蓝天上来自芳芳。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衢州，联厨干边筋，香辣衢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4: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装修选大牌，衢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9: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10: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1: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衢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杜德伟，跟着我一辈子。杜德伟的歌曲有一个特点，过了很多年再听还是一点不过时，这是因为当年他是华语流行乐坛最早涉猎 R&B 曲风的歌手之一。山水徐州，烟火蓬城，夏日清风搭配动人歌声，小光陪着你平安出行。潘多拉来自江西。

江心，潘多拉。这首歌由江心作词，许巍作曲，是江心第三张专辑《纯粹》里面的主打歌。你会不会觉得旋律特别熟悉？这首歌和许巍的《那一年》旋律一致，但是所要表现的主题完全不同。漫步鹏城清晨，感受夏日微风。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旋律里把新的一天过得明亮又晴朗。任逍遥来自任贤齐。让我飞

成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8: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8: 8月15号、16号，神辉夜宴火热开启，满5000返300，